0: 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1: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0: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1: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0: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

0: 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1: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2: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0: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 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的

0: 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5月25日，请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1: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任。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5号密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 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都比较艰巨，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
2: 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
0: 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 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
0: 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3年7月27日，历史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 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1955年4月。
2: 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 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0: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 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1: 枪来之后吧，先看一下枪，这个粗制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在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交到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面拉，这个尖儿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1: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药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了理化分析呢，人前都没问题， 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就把改革点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四七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0: 1956年末，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5: 顶着民兵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4: 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6: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厂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4: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6: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4: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6: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4: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 刘延凤在宿舍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7: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4: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7: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4: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6: 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是夏天，

0: 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了，洗手也看出效了啊。他说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击中这个心脏。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0: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感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0: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3人。可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0: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在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拉帮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2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56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56式3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56式3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56式3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 配置7支56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1支56式冲锋枪，再配有2挺56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4人小组只剩下了3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3个人，于是4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4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2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56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4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56式冲锋枪和56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56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4人一同沿着公路2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3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56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2: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1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1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3: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

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歼56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56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56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56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56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56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56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 7.62 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56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56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是海上的活动之首，我们是大力的，也就是这么个的小家伙，
2: 棒棒，真棒
1: 啊！你们啊。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

0: 方阵中，副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

0: 某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

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将一起关注今天的热点经济话题。我们将关注的是七月 LPR 继续维持不变，释放出哪些信号。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为您带来金广股评，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为您一起来盘点一下近期的 A 股盘面和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会关注有关于生活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新闻，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的春小麦也迎来集中的收获季。交通运输部表示，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交通运输部还表示，2026年将会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的货车报废更新。关注一下商务部的消息，商务部等9部门在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7月20号到7月26号，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一共有9000多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和财政部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好的，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下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省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那么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GDP 的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近日，民政部门发布了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的名单，全国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那么其中安徽有2地入选，是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仪风仪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印发了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的试验项目文件。那么作为全省唯一、全国14个试点县之一，淮北市烈山区五好两仪河北乡村试点试验实施方案呢，是获得了准备案，标志着该试点项目会正式获批，那么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建设阶段。试点的实施周期是从2026年到2027年，2年将会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亿元，其中2026年的中央试点资金1亿元将于近期下达该市。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旅游的消息哈，来自于齐云山旅游的消息。2026年8月1号到8月31号，也就是即将到来的8月份，江苏、浙江、上海、安徽3省一市的居民啊，如果你要旅游齐云山的景区的话呢，将会免齐云山景区门票。好，以上是来自于新闻央视财经和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1: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的这一板块是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热点话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LPR， 因为呢在7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中国人民银行呢是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的一年期利率呢是为3%，五年期以上是为3.5%。LPR 上一次的变动是在去年5月份，当时两大 LPR 的报价是跟随7天期的逆回购利率下调了10个基点。当时啊，其中的这个一年期是 LPR 从3.1%下调到了3.5%，下调到3%，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从3.6%下调到3.5%。那么此后啊，这两个期限品种的 LPR 是连续了14个月是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呢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下半年将会增强货币政策的

0: 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那么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今天呢会关注一下，就是刚刚啊这个出来的这样一个市场报价利率哈，七月份的 LPR 是继续维持不变。那么这样一个消息，它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哈，请王主任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他的观点。王主任您好，我们看到七月的 LPR 呢是继续维持不变的，那这也是 LPR 连续第14个月哈保持稳定。那您觉得这是否符合市场的预期？在当前的环境下 ，LPR 维稳、维持稳定这样一个情况呢，您觉得是释放出一个怎样的信号？
1: 好的，七月 LPR 报价维持不变呢，完全符合市场预期啊，因为 LPR 呢它是锚定和七天期逆回购利率啊，这个政策利率的，因为政策利率呢已经连续14个月没有动 ，LPR 呢自然也就失去了下调的基础，而且呢一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降到了1.4%的历史最低水平，银行现在利润空间呢是被压得很薄，所以主动压缩加点去降息的意愿和能力呢啊都是不足的。这个释放的信号呢也是很明确，就是央行呢现在是处于观察期，因为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呀、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经济增速4.7%，维持在合理区间之内啊，所以下半年的话呢，政策整体上还是以用好存量政策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央行选择保持定力啊，不急于加码量化宽这个总量宽松啊，这个也说明啊，货币政策呢是在稳增长、稳息差和稳汇率之间做一个比较审慎的平衡啊，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
0: 那么从目前的 CPR 和 PPR 的走势来看哈，尽管内需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去激发，那部分的商品价格承压呢，但是国内的物价水平体系整体哈，你觉得有没有感觉是正在逐步改善的哈？那么您看这个下半年咱们这个物价的走势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这是否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呢？
1: 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物价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像这个 GDP 平均指数二季度同比上涨了1.5%，走出了之前的负增长区间，初步实现了由负转正的年度目标啊，然后 PPI 呢是上涨到近几年的高位，最近呢维持在1.0%以上啊。展望下半年，我们可以综合新涨价因素和基础因素综合来看呢，物价总体上呢我还是认为会有所回落，像 CPI 呢，下半年猪肉价格可能会逐渐筑底企稳啊，然后这个能源价格呢是高位震荡，核心 CPI 呢大体保持平稳，但是由于基数出现了抬升啊，所以 CPI 的话呢，下半年应该是稳中有降。CPI 方面呢，近期呢是国际油价高位震荡，然后带动化工链涨价，下半年呢基建投资有望加速，也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物价的回升，但是呢同样由于基数抬升啊。PPI 呢同比增速下半年呢应该也是会呈现一个回落的态势，这种温和啊回升保持基本稳定的这种物价环境呢，对货币政策呢其实是好事儿啊，因为呢它消除了这个物价下滑的一个担忧，同时呢又不会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啊，可以呢为下半年央行灵活调整政策甚至是择机降息腾出空间。
0: 那么对于年内是否有降息哈，也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啊，这个下半年稳增长、提振消费和投资是需要政策支持；而另外一方面啊，认为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海外的主要这种央行的行政变化等因素会形成一定的约束。那么在您看来啊，当前是否具备降息的条件？未来咱们的这个利率政策可能会有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呢？
1: 应该说呢，目前啊降息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呢窗口呢可能正在慢慢打开。另一方面呢，国内的这个投资还有消费呢确实是需要提振，下半年稳增长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呢可能还是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美联储呢下半年是有加息预期，加上中美利差的倒挂，确实呢也给降息带来了外部的掣肘啊，因为毕竟要防范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啊，所以未来的利率政策节奏呢大概率还是一个相对抉择、谨慎克制的一个态度。如果下半年外需出现了明显的转弱，或者说经济出现了失速的风险，那么央行呢可能会择机啊实施10个基点左右的降息啊，并带动 LPR 的下调。但是如果在经济基本面还稳得住的情况之下啊，政策利率年内 保持稳定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0: 还有观点认为啊，随着三季度咱们的政策债券发行的提速，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打开。那您怎么看下半年咱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就央行可能还会通过哪些工具来进一步的做一个支持呢？
1: 应该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呢是贯穿全年的一个总基调，因为今年的财政政策呢还是这个在加大力度啊，然后下半年然后要加大债券发行这个力度的话，央行呢就需要这个提供保驾护航，提供流动性的一个支持啊。然后从这个协同的角度来看于下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呢会更加的紧密，然后近期呢央行已经通过这种工具来支持这个融资了。一个呢就是7月份两个基建品种的买断式逆回购都是恢复了净投放啊，其中6个月呢是加量投放了5000亿元，3个月期呢是加量投放了2000亿元，这个呢是有效对冲了政府债券发行的流动性的冲击。第二个呢就是央行明确表态将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的操作，这个呢也会成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补充。然后第三个呢必要时还可以通过降准来释放长期的这个资金，还有全年呢可能还有1次左右的这种降息的空间啊，所以这种协同的话呢，不是简单的这种财政发债央行买单，而是通过精准的供给搭配来确保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啊，市场利率呢平稳运行，同时避免呢出现流动性的啊过度的淤积啊，是这种情况啊。
0: 那么在当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它是相对较为充分的，而信贷需求仍然是需要提振哈。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下半年咱们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着怎样的发力空间，会重点支持哪些领域呢？
1: 今年以来呢，我们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力的这种态势呢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从下半年来看呢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但是信贷需求仍需提振的背景之下，央行呢可能还是倾向于精准的滴灌而不是大水的漫灌。重点支持的领域呢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呢就是科技创新，特别是研发投入高的民营中小企业可以重新再贷款的额度呢是已经在扩大。第二个呢就是提振消费，比如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这个呢是也是在扩容，然后未来呢可能会把健康的产业也纳入进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三个呢就是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优换新。第四个呢就是普惠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这个再贷款，因为央行呢今年专门设立了10000亿的民营企业再贷款的这个政策工具。这些工具的优势呢是在于精准滴灌，既能够引导信贷流向薄弱环节，同时呢又不像这种总量的这种宽松带来负作用啊，所以下半年随着财政这个提息政策的配合，结构性工具的撬动效应呢应该还会进一步的放大。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来问一下，就是有关于货币政策，如果要支持经济稳定增长，也要兼顾物价、汇率等多重目标，那么未来咱们货币政策的平衡点啊，在您看来它是在哪儿？应该如何去理解央行的政策取向呢？
1: 因为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呢，首要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的合理回升，但同时呢，也要兼顾银行的息差呀、汇率稳定，还有金融风险的防范。这样呢就需要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把握平衡从平衡点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几个维度吧。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当前呢可能并不急于大幅度的降息啊，主要呢还是为了保留政策的空间应对未来可能的外部冲击。第二个呢就是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要降低实体的融资成本，同时呢也要防止银行净息差过度压缩引发金融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内部平衡外部均衡的平衡，在美联储转向可能加息，然后欧日韩央行同步收紧的背景之下，央行呢是有更大的操作自主性，但是仍需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理解央行的政策取向呢，我觉得关键是要看灵活高效这4个字。总量上呢还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啊，但是不可大水漫灌。价格上呢是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但是呢也要呵护银行的盈利能力。结构上呢就是用足再贷款等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把资金引向经济生产力这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个呢是在多重约束之下寻求最优解的一个艺术总体上来说就是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最优的平衡。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金广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哈。在这里，安徽经济广播也提醒您，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科创债的 ETF 有哪些吸引力。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在主流宽基 ETF 规模持续缩水的背景之下呢，挂钩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 ETF 总规模反超了挂钩沪深300指数的 ETF， 成为当下全市场跟踪规模最大的指数品种，引发业内关注。短短一年时间里，科创债 ETF 从无到有，规模快速扩容，成了机构配置的新宠。那这一类主打科创加债券的 ETF 产品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科创债 ETF 的增长速度大概率是超出了不少市场预期的。目前全市场科创债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成立以来累计新增规模超过2400亿，其中跟踪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产品初始募集总规模还不到480亿元，最新总规模已经攀升到了2400亿元以上，成立以来规模涨幅超过400%。那它的快速扩容也带动了整个债券 ETF 市场的增长。那目前全市场债券 ETF 总规模已经逼近9000亿元，年内增量超过500亿元。科创债与基准做市信用债两大创新品类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市场增量。科创债 ETF 能受资金持续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精准匹配了当前市场的稳健配置需求，在收益、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找到了相对均衡的平衡点。首先是收益表现具备相对优势，当前科创债 ETF 的收益率稳定在 1.6% 到 1.7% 区间，比同等级同期限的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了约12个基点。年初以来，整体收益表现在各类指数债基中排名稳居前 30%。 在低利率环境之下呢，这样的收益水平对稳健资金有不小的吸引力。同时它的久期维持在3到4年，既不会因为期限太短牺牲收益弹性，也不会因为期限过长承担过高的利率波动风险，久期特征相对适配当前的市场环境。那其次是信用风险整体可控，契合资金的安全需求。科创债指数的成分券以高评级主体为主，评级大多集中在 3A 级，整体信用资质偏优，违约风险相对较低，加上政策层面持续为科技创新领域融资提供支持，相关品种的制度确定性较强，这也是机构资金愿意把它作为底仓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呢，就是产品机制灵活，工具属性突出，科创债 ETF 支持场内 T 加零交易，交易便捷度高，综合费率也低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债基。更重要的是，近期相关规则将债券 ETF 纳入了质押式协议回购的优质担保品范围，机构持有这类产品可以参与质押融资，还能够享受折算比例优惠，资金使用效率大幅提升，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它对机构资金的吸引力。那最后呢，就是供需格局形成了正向的支撑。2025年3月以来，科创债一级市场发行有所缩量，而与此同时，科创债 ETF 带来的增量资金持续流入，供需结构的持续优化对相关债券的估值形成了一定支撑，这也反过来推动了产品规模的正向循环。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机构热捧就盲目跟风配置这一类品种，先搞清楚它的定位和潜在风险更重要。凡是投资产品都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科创债 ETF 本质上还是债券类产品，会受利率波动、市场情绪的影响。如果后续利率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同样可能面临净值回撤和赎回压力。另外呢，这一类债券之前靠价格上涨多赚的那部分收益已经兑现的差不多了，往后想靠债券涨价赚差价的空间会明显收窄，所以呢，就不能拿过去一年的收益直接判断未来情况，觉得每年都能赚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它的收益很可能会回归平稳，很难一直维持前期的高增长速度。从配置角度来说呢，这类产品更适合风险偏好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用来作为资产组合的固收底仓，替代部分普通理财或者是债券基金。如果本身是高风险偏好、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它的收益弹性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就没有必要强行配置。
3: 好，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一个运行情况。那今天早盘在低开之后快速拉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沪深两市都是在红盘运行当中。关注下具体的数据，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878.70点，上涨14.33点，涨幅0.37%。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4343.48点，上涨80.19点，涨幅0.56%。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呢目前是绿盘运行，运行在3676.73点，下跌9.24点，跌幅0.33%。北证五零运行在1089.33点，上涨10.16点，涨幅0.94%。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点半以后的经济新时空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10点半以后我们再见。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那么在10:30以后呢，我们将为您特别关注的是 A 股投资市场哈，那将会为您带来的板块是金光股评，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生活理财方面的一些服务和内容。那在今天的金广理财家生活家方面，我们要和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国产超仿生的机器人如何打开陪伴经济的增长新曲线。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下盘面的具体情况，那么稍后呢会邀请资深投资顾问就盘面做一个分析和解读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879.05点，上涨14.68点，涨幅是0.40%，深成指是运行在14323.66点，上涨55.94点，涨幅是0.39%。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今天目前的走势还不是特别的好，那目前呢是3664.62点，下跌21.35点，跌幅是0.58%。北证五零上涨1.05%，目前是运行在1290.30点，上涨了11.26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涨跌幅情况。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是有色金属、电子器件、石油行业、仪器仪表和次新股。行业板块跌幅前五的是物资外贸、公路桥梁、摩托车、服装鞋类和酿酒行业。概念板块涨幅前五的有黄金概念、华为海思、高效背景、页岩气和电子支付。概念方面，跌幅前五的是上海自贸、钠电池、盐湖低锂和氢能源以及奢侈品。好，就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邀请资深投资顾问做一个盘面的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郭峰。郭峰您好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早盘呢是一个低开之后是有一个快速的拉升哈，那对于当下啊整体的这样一个运行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2: 整体看确实经历了前段时间的探底之后呢，应该说大盘在从上周五开始到昨天周二连续三天的这样一个单针探底，因为事实上这个探底呢跟去年前两次呢还是有所差别，去年的4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大概就用了1-2天完成一个探底，随后大盘进入一个反弹。但是这次呢应该说我们情况有点类似，但是花了3天终于止跌企稳，但是止跌企稳之后呢却震荡。所以整体来讲一个是我们觉得3750附近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信号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市场要马上快速的收复失地，实际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进一步的消化。因为毕竟上证指数跌破了年线，实际上大家可能在反弹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个观察，看快用多久吧，花多久时间能不能回到年线，甚至收复年线。我觉得这个对于市场的人气还是比较关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前期超跌的一些科技股，而且这两天在反弹当中它就会有所表现，但未来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稳定之后，可能市场到一个相对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那么您是怎么判断出来可能二季度这个风格会有一定的这个向均衡的这样一个转移呢？
2: 一个就是因为这种调整很明显，除了受到海外的一些科技板块的这种整个震荡的一个影响，我们自身呢确实还是一个过度拥挤交易带来的这样一个随着两融余额的这样一个减缓下降之后呢引发的这样一个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所以确实也看到部分半导体行业啊部分

0: 科技股在这个调整当中调幅还是蛮大的，但是呢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相对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之后呢，当两融方面资金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话，那么它的振幅可能就会趋缓。而同时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可能还会进入到一个中报的一个消化，所以到了三季度甚至到下半年，这种二季度的极度的拥挤现象，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方面的变化，虽然大家还觉得可能还得回到二季度的一些主线板块，但是事实上也可以看出，毕竟它积累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我们也看到从二季度的很多基金的调仓的情况，也可以看到确实这增持了或者说配置了不少相关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行业。但是到了三季度甚至到了中报披露之后呢，可能其实其他行业也面临了一些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会再回到二季度这么过度拥挤的这个状态吧。
1: 那投资者的操作策略相应的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转变，就是现在是不是可以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策略制定的时候，还是说还需要再继续观察呢？如果说观察的话，要观察什么呢？
0: 对投资者无非两种情况嘛，因为我们身边也很多投资者，他可能之前呢就是参与这些 AI 半导体的程度呢并不多，或者说没有太早的参与，而是在后期出现了一些追涨，反而在这轮调整当中他开始有点慌了。但是我们倒觉得反而既然大盘止跌了，其实反弹当中这些行业弹性也蛮大，再结合他们如果真的有比较亮丽的一些中报的配合的话，那么其实就会借助中报良好的业绩会率先有个反弹。所以一个是对前期高位套牢的追涨的光刻机啊半导体啊这些，你在这波反弹当中看看有没有机会就做一些调整。同时呢既然有了这样一个信号之后，避免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实际上结合我们对下半年如果市场偏均衡的话，确实可以把资金作为一个适当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分布吧，就没有必要过度的压在一个赛道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好，那么当下哈，能不能看出如果说策略向偏均衡去转移的话，哪些细分的方向它是有机会的呢？
0: 对，其实还是分几块嘛，一个成长板块方面，除了在中报当中可能半导体光模块这一块AI 这一块业绩弹性会比较大，可能会存在一些差价波动的这些机会。但是呢整个成长板块，我们仍然觉得六大新兴产业里面集成电路这一块拥挤之后，肯定会有资金会慢慢关心到机器人，像创新药。所以这块其实这段时间整个创新药的表现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唯一超跌的就是商业航天，确实也开始有一些明显超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看看后面能不能有一些修复的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就这对整个新兴赛道这样一个关注，但同时呢对一些估值合理的类似像之前大家关心的一些非银啊券商保险啊还有一些消费啊，实际上确实在慢慢的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也可以结合一些资金的特点。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其实也开始呈现出一种至少在大盘回调当中它就表现出一些相对抗跌的这样一个机会吧。
1: 好，我们来说一下非银金融啊，您是比较看好保险呢还是看好券商？
0: 那其实这两类都有一定的机会吧。总体上来讲，券商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还是一个观点，对券商对非银这种跟以前的观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可能目前大家更看重的它的一个估值的优势，也就是说并不追求它过度的二级市场的这种大起大落的表现。所以呢它的弹性可能就不像以前市场一涨做这金融板块就领涨，这种预期要降低。但是呢它还存在着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波段的过程。那么对券商实际上未来还是一个新的观点，因为接下来类似像大型 IPO 的公司上市，以及证监会鼓励含客量的科创板的企业 IPO 的话，很多投行比较强的这些机构呢它有跟投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对跟投收益对投资收益这块贡献就会蛮大的，所以观察一些参与。

0: 重大项目 IPO 的这些投行券商吧。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资源类的品种哈。先说这个贵金属，近期也是出现大幅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是可以入场操作的一个信号吗？
0: 对，其实整个贵金属板块、有色板块，从黄金到相关的有色板块，股票方面确实调整的时间比较充分。整体来讲，我们觉得他们的中报业绩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状态吧，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虽然可能，从黄金价格的表现来讲，大家觉得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底部盘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从股价上，我们觉得先于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慢慢的，有色金属方面在中报期间，他们应该也具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
1: 好，那其他的跟科技比较强相关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上游的这种小金属哈，您觉得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0: 小金属其实我倒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份警惕吧，因为毕竟上一波二季度涨幅比较充分，因为就我们说的 AI 通胀嘛，就因为 AI 需求、投资需求、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需求的不断的扩大，这些相关的一些应用材料呢，由于本身在整个产业当中占比不高，所以它的涨幅会，你看有些产品可能从原来每公斤几十块，但是可以直接涨个5倍10倍，就这种涨幅实际上对整个行业影响不大，但是对它来讲，它的空间波动幅度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很有可能这一波的涨幅它的价格已经体现出来了，但是呢，未来至于能不能在景气度还在，但是至于能不能再保持这种继续保持这种涨幅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度，所以对这块适当的，如果股价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反应的话，我觉得还是保持一定的谨慎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郭峰给我们带来的投资建议和一些板块的分析以及预期这个走势哈。那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机器人，而且是大家很关注的陪伴型啊，国产超仿生的这种陪伴型机器人。陪伴型机器人呢，一般大多是用于养老照护、心理的疗愈这些基础场景。在近期，多家中国厂商发布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这也意味着陪伴型机器人正向这个真人化迈进哈。那么当前老龄化、独居群体的扩容呢，陪伴经济也持续升温。据机构预测啊，全球陪伴型人形机器人的市场的产值将会在2030年突破11亿美元。那么，真人化机器人究竟如何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呢？这条全新的增长曲线又将如何展开呢？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近期，多款国产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发布，让陪伴型产品正式告别了生硬的轮式机器和虚拟屏幕，向着真人化大步迈进。这不仅是一次硬件形态的升级，更意味着 AI 从线上虚拟软件走向了实体陪伴。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标志着行业商业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5: AI 开始从软件走向硬件，从工具走向伙伴。以前比谁回答得更聪明，未来更重要的是谁更懂用户，陪伴得更久，服务得更全面。 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这是 AI 第一次真正开始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未来卖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一整套持续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商业价值最大的变化。
4: 过去，人形机器人企业扎堆工业场景，不少具身智能企业都把进工厂当成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而现在，一些专家认为，情感陪伴赛道更容易跑通商业化闭环。刘兴亮分析，
5: 工业机器人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企业买一台机器人会算它能替代多少人工，多久回本，但陪伴机器人卖的是情绪价值，养老需求，儿童陪伴，家庭服务，这些价值很难完全用成本来衡量，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买单。另外，工业机器人更多是一锤子买卖，而陪伴机器人未来很可能形成硬件加服务的持续收入模式，比如 AI 会员、健康管理、家庭服务、内容订阅等等，长期现金流会更稳定。
4: 尽管商业逻辑被看好，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仍面临现实壁垒。目前，哪些环节制约了这类产品大规模商业化？产业经济专家梁振鹏解读。
6: 首先从成本端来说，因为陪伴型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占整机成本比重高，陪伴型机器人的多自由度关节、仿生电子皮肤的量产良率不足，推高整体硬件成本。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数据算法循环难以打通。从商业化落地障碍来说的话，目前的陪伴型机器人产品体验未达预期，共情力不足，难以应对用户复杂真实的情绪。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高端产品定价脱离大众，仅能实现面向小众高净值人群，无法支撑大规模走量。
4: 梁振鹏预计，未来3到5年，陪伴型机器人行业将探索出商业化落地路径。
6: 未来3到5年，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之间，陪伴型机器人的商业化将呈现 B 端引领 C 端渗透的双轨并行路径，其中 B 端市场率先实现规模化盈利， C 端则依赖模式创新，实现低成本的渗透。
4: 那么，随着技术演进与双轨路径的推进，陪伴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出展品阶段，下沉到普通家庭消费市场？梁振鹏给出了预判。
6: 陪伴型机器人从之前的基础照护到现在的向真人化迈进，是需求、技术、政策与商业生态四维共振的系统性的跃迁，产业初步规模盈利的窗口预计在2028年到2029年，届时陪伴型机器人的头部厂商可通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规模化、摊薄成本，实现单条产品线盈亏平衡，此时万元级以内的轻量化的陪伴机器人将率先迈入普通家庭，预计到2030年前后，陪伴型机器人产业将全面下沉普及阶段。
4: 然而，当超仿生机器人深度介入用户私人情绪，存储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数据安全与人机伦理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刘兴亮强调了3条必须守住的底线。
5: 第一，要守住身份边界，不能故意制造身份混淆。第二，要守住数据安全，陪伴机器人可能长期采集家庭画面、语音、健康等等这样的信息，这些数据比普通互联网数据更加敏感，企业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能不采就不采，能本地处理就尽量本地处理。第三，要守住伦理边界，不能利用用户的孤独焦虑去制造情感依赖，更不能诱导消费，尤其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3: 971财富小故事。
7: 布罗迪先生是一位英国教师，在整理阁楼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包练习本，那是一个幼儿园31位小朋友写的作文，题目是未来我是……显然，老师希望孩子们谈谈自己的理想。不过，那些练习本已经经历了50年的风雨。布罗迪翻看着半个世纪前的作文，当年孩子们的理想五花八门，有想当国王王妃的，有想当训狗师的。有个孩子因为在海里游泳喝了几升海水却没淹死，他说未来他会是海军大臣。 有一个叫戴维的盲童觉得他未来会是英国内阁大臣，因为在英国历史上还没有盲人进入过内

0: 练习本只剩下一本没有人索要了，就是那个叫戴维的盲童。布罗迪想，可能戴维已经去世了，因为毕竟过去了50年。于是他决定把戴维的练习本送给一家私人收藏馆保存。就在这个时候，布罗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那个叫戴维的就是写信者本人，感谢您还为我们保存着儿时的梦想，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那个本子了，因为从那时起，那个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没有一天放弃过。50年过去了，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那个梦想。今天我想通过这封信告诉我的其他30位同学，只要不让年轻时的梦想随风飘逝，成功总有一天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写信者是布莱尔内阁的教育大臣布伦克特·戴维。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明天上午我们再会。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7: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6: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7: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它适合发病 4.5 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气导管送入堵塞的脑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6: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7: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于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6: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7: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属、用药史，用 be 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油质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普菌机、无菌机， 给予静养，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6: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史，规避手术风险。
7: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3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每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

0: 为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两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一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易发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性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比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都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汤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 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反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建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9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扣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 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在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无禁忌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法他定、瑞舒法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汞柱。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十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gada 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食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五项，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9: 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 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
9: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

0: 衰竭。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0: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啊，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1: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0: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一个胸痛和胸部不适，但这样的话人们会觉得胸口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性质呢就像那种闷痛，就像一个重物压着我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有时候还有伴一些出冷汗呀、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我们在左边，而且像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1: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0: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设下含氟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呢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啊，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1: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0: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心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

0: 寡妇呢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是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些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0: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定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呢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它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0: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痛持续的时间，以及是否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出汗呀、胸闷呀、气短。然后了解到具体的胸痛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分诊人员会将患者分诊到急诊的快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的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 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1: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0: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无创，而且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脏电活动，能够迅速的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非常快速地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就是心肌嘛，我们要尽量的缩短我们整个诊断的时间。心电图能够在患者到达医院几分钟就能提供一个关键的诊断依据，指导我们的医生是否要紧急进行一个介入治疗。那其次呢，心电图对急性心梗的早期诊断是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的，通常在我们胸痛发生的几分钟后，有些心电图就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一个高耸的 T 波呀、 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1: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0: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忽视，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此外还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0: 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呢？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9: 你搁这贿赂我呢？
8: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9: 非得问呢？
8: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9: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我让进。
8: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9: 他没问。
8: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9: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8: 啊，毕竟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9: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8: 干呀？
9: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8: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9: 我会飞呀、啊。
10: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8: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8: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9: 啊，你是大学生
8: 啊？大一新生。
9: 你这长得有点老。
8: 你有点不太礼貌。
9: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 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9: 嗯，
8: 你能力不行。
9: 我能力不行，
8: 你都拦不住。
9: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瞅，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8: 说好了、啊，
9: 来来，三二一，走。
7: 青色。
8: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9: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8: 我能进去吗？
9: 不能。
8: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9: 肯定不能。
8: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9: 那个，过来。你
8: 啊，
9: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9: 去吧。
8: 哦，帮我拿一下。
9: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8: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9: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8: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9: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8: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9: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8: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9: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8: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9: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8: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9: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8: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9: 你站起来，拿来。
8: 干啥呀？
9: 我给你送。
8: 哎，
9: 啊，
8: 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9: 我告诉你啊，
8: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9: 你又拖了，
8: 干啥呀？
9: 拖了，我替你送外卖，你就是站会岗。
11: 优秀。
8: 谢谢大哥。
9: 优秀啊。
8: 嗯。大哥，你人可真好。
9: 哎，别说。好，站着啊。
8: 哎。站住。
9: 啊。

0: 外卖不让进。
1: 我给谁送外卖呢？
0: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1: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0: 我是个棋手。
2: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
0: 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3: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4: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
1: 老得劲儿了。
2: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4: 行。
0: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4: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0: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4: 一天扣600啊？啊，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4: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0: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4: 人订的啥呀？
0: 纸。
4: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0: A4 纸。
4: 也能用。卖不？
0: 不卖。送你了。再见。
4: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0: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4: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0: 100家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4: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3: 哦。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4: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0: 2瓶茅台。
4: 你走吧。
0: 还有一份炒饭。
4: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4: 你吃饭没有啊？
0: 没呢。
4: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0: 你啥时候点我了？
4: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4: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开开，大哥。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

0: 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六十，多活六十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六十多了
1: 是吧，
0: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一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五十，
1: 嗯，
0: 最少活五十，
1: 哎，
0: 俩五十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五十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五十，
1: 一百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五十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五十，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五十，
1: 一百五。我现在五十，俩五十，我
0: 一百。不，你是俩五十，
1: 俩五十也是一百，一百。
0: 俩五十？
1: 怎么俩五十？
0: 你活七点五十，八点五十，
1: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一百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不眼睛肚什么、
0: 啊、
1: 杂货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那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都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叫什么？
0: 叫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的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嗯、
0: 哎，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
0: 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 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别别，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去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啊，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10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子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哎，
1: 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啊。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八岁了，
1: 这么大了。
0: 还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哎，
1: 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那什么样啊？
0: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两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哎呀，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啊，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哎哎，
1: 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啊，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啊，办一张美容卡，花20000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哇，
1: 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是不是啊？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哦，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嘿嘿，哎
0: 呦，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哎呀，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啊？老捞呵，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嘿
0: 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到地方推门就下，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哎，
1: 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啊，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6: 你结婚了吗？
5: 我们这，
6: 你说什么？
5: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问我结婚了吗？
6: 哎，
5: 已经2年了。
6: 搞对象了吗？
5: 我们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们不是包办的。
6: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5: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6: 完了，你掉价了。
5: 什么叫掉价？
6: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5: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6: 我跟你不一样。
5: 哦，你不掉价，
6: 我上价。
5: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6: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5: 什么叫上价？
6: 上价？
5: 怎么上价？
6: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5: 啊，你有钱？
6: 有钱。

0: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哪啊？
0: 咱听公司吃饭嘞，
1: 到你们家有地位。
0: 哎呀，不行
1: 啊！
0: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0: 不行，
1: 哪个处啊？
0: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啊！你们家有房？
0: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0: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0: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0: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0: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的。
1: 爱什么呀？
0: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0: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0: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0: 我呀
1: 啊，
0: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0: 亲爱的姑娘们，
1: 嗯，干嘛？
0: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
0: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0: 银刀精。
1: 饶死你
2: 咋了？胡说八道了。
1: 咋了？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0: 青春之歌都啥呀？
1: 不是林刀静吗？
0: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啊，
0: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呀、啊、
1: 嗯，
0: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里长得跟刀静似的
1: 啊。真是个好姑娘。
0: 哎，
1: 这这么说
0: 啊，
1: 你也会英语了？
0: 英语啊？
1: 啊，
0: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0: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0: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1: 啊、哦、
0: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还
0: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0: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1: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吼！
0: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夹这个小眼镜儿。
1: 是啊，
0: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0: 哎
1: 啊，
0: 看可不行，
1: 不行，
0: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
0: 1500。
1: 这么深呐、啊？
0: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0: 哎呀呵，程度蛮可以。
1: 是啊，
0: 早是迈不开步了。
1: 哎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0: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0: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0: 洗干净点，
1: 嗯，
0: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0: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0: 哎，
1: 第三天呢，
0: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0: 下午都睡觉了。
1: 啊，
0: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撒癔症了你这？
0: 撒癔症都让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
1: 哎，
0: 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1: 啊，进屋怎么说呀？
0: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拱形。
1: 怎么共信呢？
0: 我在门外朗读，
1: 嗯，
0: 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
1: 嗯，
0: 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镜的深度里、
1: 嗯、
0: 看到了他清风知晓的成果、
1: 嗯、
0: 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啊！
1: 到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李寻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顶不上，
1: 顶不上。
0: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
1: 嗯，
0: 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One, two, three, four。
2: 啊，就是一二三四，就这个。
0: 箭头一四，腰头高。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他给苦带口，哪里都奶都。我从上午八点钟开始朗读，等到十点二十了，
2: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的，围了二十多孩子，
2: 看耍猴的。
0: 等到十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2: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2: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2: 怎么？
0: 你看他梁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极其难度，安徒德瑞佛，点头也叫头肉，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肉，他给口给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也不可呀。
2: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2: 这个就得吹喽。
0: 别都吹，有啥了不起？吹，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三天睡不着觉。
2: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够傻，
2: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神啊，我又敲上一指银呢。
2: 又敲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2: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2: 小凤，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着瞧，
0: 电影演员够傻。
2: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啊，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2: 练唱歌？
0: 哎，
2: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2: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
2: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2: 练什么呀？
0: 电影小花插曲
2: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2: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2: 不，你等会儿，
0: 告诉你不，
2: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2: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2: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花。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嗯，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戒子就好了。你呀、啊，
0: 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吗？
0: 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可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个知音呐、啊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高兴！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都啥？
1: 不是那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吸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
1: 嗯，
0: 装上套发动机，
1: 嗯，
0: 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
1: 嗯，
0: 砸瓷实了，
1: 嗯，
0: 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啊？这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去找到一美了，
1: 哦，翻成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1: 嗯，
2: 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完了，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什么？烤地瓜做什么？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方天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
1: 嗯，
0: 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
1: 嗯，
0: 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
1: 头都抖抖抖。
0: 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3: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3: 猴屁股着火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6: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5: 哎，多少年来着？
6: 你看我干嘛？
5: 我给你看看。
6: 90，
5: 呵，
6: 90，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5: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6: 哦哦，
5: 谢谢您。
6: 嗯，
5: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6: 是啊，
5: 这一鼓掌啊，
6: 啊，
5: 我感觉出来了。
6: 嗯，
5: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6: 有什么差别啊？
5: 您看啊，一抱您
6: 啊，
5: 十腹宽，
6: 怎么着？
5: 下面的掌声，
6: 咵、
5: 嗯，啊，大家这是鼓励我。
6: 嗯，这长点胖。
5: 一抱我高一庆，
6: 怎么样？
5: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6: 哈，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5: 不是要掌声
6: 啊？
5: 通过这个掌声啊，
6: 啊，
5: 说明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说明这个掌声啊，
6: 啊，
5: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6: 对，
5: 一半给您的，
6: 不敢当。
5: 证明啊
6: 啊，
5: 您跟我父亲
6: 怎么样？
5: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6: 对了，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5: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6: 不不，你呀、
5: 啊，不好意思，
6: 不不、啊，你不要这么想
5: 啊。
6: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啊、
5: 对对对
6: 对，对不对？
5: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6: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6: 您看了，
5: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6: 哎，你给介绍介绍，
5: 我给大家说说
6: 啊，都演过什么？
5: 你看我演过那个
6: 《
5: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6: 哦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5: 对。不是，还有呢，
6: 嗯，
5: 还有《楚乔传》，
6: 那个
5: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6: 哦，拐卖妇女，
5: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6: 您演的是
5: 丐帮长老白世镜，
6: 白世镜
5: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6: 嗯，
5: 康敏，
6: 嗯，
5: 我们两个人在那，
6: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5: 啊、
6: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5: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6: 啊、
5: 嗯，我也演过好人，
6: 你
5: 演过
6: 好人，
5: 嗯，
6: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5: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6: 有那个
5: 啊，我演过好人，
6: 演过哪个？
5: 马向阳下乡记，
6: 您
5: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6: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5: 谢谢，没错。
6: 嗯，
5: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6: 哎、嗯，
5: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6: 是是是，
5: 你看，
6: 啊、
5: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6: 嗯，
5: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6: 对不，
5: 他这个双馨什么？
6: 得谁兴神呀、啊？双星还，
5: 双
6: 心，双心，那个、
5: 啊、双心，
6: 这个字儿吐字要清晰。
5: 对对对，
6: 啊啊啊啊
5: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6: 嗯，
5: 你看今年70岁，
6: 对，
5: 跟共和国同龄，
6: 没错，
5: 身体多棒，
6: 哎，凑合，
5: 耳不聋眼不花，
6: 嗯，
5: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6: 为什么？
5: 跟大家爆料一下，
6: 我
5: 石老师
6: 啊，
5: 喜欢运动，
6: 对，好活动，
5: 爱早恋，
6: 嗯。
5: 所以说他身体好，
6: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5: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6: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5: 晨练。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6: 干什么？
5: 打拳。
6: 啊、哦，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5: 不练太极拳，
6: 那
5: 练石家的祖传拳。
6: 我们家有祖传的，
5: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6: 怎么配音呢？
5: 我给您学学
6: 啊。
5: 问道武当山，
6: 嗯，
5: 养生
6: 太极拳，
5: 石龟拳。
6: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
5: 嗯，
6: 哟，
5: 哟，宝贝儿，
6: 嗯，你看。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5: 先热身呢。
6: 啊，热身。哦哦哦，
5: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6: 兵器
5: 18般兵器
6: 都是
5: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6: 对
5: 剑。石老师爱耍剑。
6: 嗯，
5: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噌啦啦啦啦啦，嘿，剑花飘着，唰唰
6: 砍穗子，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武剑
5: ，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6: 是，
5: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6: 怎么？
5: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6: 啊。
5: 向人家卖剑，
6: 我卖剑，
5: 卖的可贱
6: 啊！
5: 嗯，来，
6: 那不行，行，你别使相声了，那叫卖剑，
5: 那应该是
6: 我那是贩剑。
5: 哎，对，
6: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5: 贩卖，贩卖宝剑。
6: 对，
5: 嗯， 而且还有一个嗜好，自己喜欢什么，跟大家爆料一下。
6: 哦，
5: 哎，喜欢日光浴。
6: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5: 晒太阳，
6: 时髦。
5: 对呀，
6: 啊，
5: 咱们一看啊，
6: 啊，
5: 晒太阳，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6: 是，
5: 石老师不是？
6: 哦，
5: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6: 喜欢，
5: 喜欢，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6: 哦，
5: 晒太阳，
6: 哦，
5: 脱衣服，
6: 哦，
5: 裸晒，
6: 我。
5: 上衣脱掉，
6: 不要
5: 背心儿
6: 脱掉，
5: 脱掉
6: 不要，
5: 下边裤子脱，
6: 哦，你脱，不，
5: 还有一九分裤，
6: 哦，对，我老寒腿，
5: 对，
6: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5: 还一七分裤，
6: 还有，这也不要了
5: 啊，这是尿不湿，
6: 尿去，去，
5: 脱，
6: 别脱了你，
5: 脱吧，
6: 别脱了，
5: 脱，还得，
6: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5: 怎么的了？怎么的？
6: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贱吧，我又犯贱吧，我又食规权，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5: 你不是向大姐介绍你吗？
6: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5: 那急了，急了，
6: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5: 你看，
6: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
5: 哎呦，
6: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5: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6: 怎么着？
5: 我错了，我错了。
6: 哎，
5: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6: 对，
5: 真的
6: 抽你。
5: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6: 我生气。
5: 这您别生气，行，真
6: 不爱听。
5: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6: 啊，
5: 我赔不是，行吧？
6: 哎，不，道歉。
5: 我请您吃饭。
6: 好啊。
5: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6: 行不行？满汉呢，大菜
5: 啊，
6: 南北菜。全席
5: 对啊，
6: 这你别问我了，
5: 怎么着？
6: 就你说相声的
5: 啊？
6: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腿。

0: 啊，怎么不可能？
1: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0: 我是从后背到前，
1: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0: 不乱，
1: 你这乱不了，
0: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1: 这样啊，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0: 真的，
1: 咱这茬就接过去。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好，
0: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1: 倒背。
0: 注意啊，
1: 开始。
0: 我请您吃
1: 啊，
0: 蒸羊羔，
1: 哎，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1: 这这这这这这，倒着。走这这么倒着呗、啊、
0: 这不倒着呗、
1: 啊、这都会、啊、这个你得倒着来。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啊，
0: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炊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1: 好，
0: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卤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肚、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炒白菜、锅炒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鳗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馍、麻酥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鸡、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教军场的月雷用三精器崩开了对方的青铜倭瓜锤，四面八方这一阵呢，这个紧张劲儿多少松开点了。一看月雷得胜了，是不是吗？月雷枪往回扯，就是奔秦边一扎，直接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莫其平一看，我的妈呀，这小子也有两下子，不能说是饭桶，老懒佛的徒弟呀、啊。往旁边忙的一闪身，身子一摘位，就听咔哧咯吱一声，他真就躲开了。扎到哪儿？扎到梭子骨这个地方了，整个扎了个透笼啊，梭子骨给扎折了，把这小子废了，伤太重了。这小子咔嚓一声翻身落了马了。再一看月雷这张脸啊，都发青了。刚才用那么大的力气，会三精气，借力用力，不讲自己不用力行吗？月雷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一把手抓住马鞍桥，枪尖刷啦往下一顺，险些掉下来，趴在鞍桥上了，嘴角又出现了，累的。彩山殿上边就听有人大喊：“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就跑。谁？莫其谢。老太师跑到下头，到儿子跟前一看，没死。梭子骨给扎折了，鲜血淋淋，可究竟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来，快快快快，把我儿抬走，赶紧治病啊！过来，这一把手把月雷就薅住了。走，咱们两个打官司去，没完。月雷这一阵再甩凳下了马，脚底下没根儿，踉踉跄跄，这个意思就要摔倒。牛七赶紧过来扶着，怎么着？什么意思？你儿死没？啊，没死也够呛，死了也白死啊！不要保人吗？你是保人不是吗？你非要打官司，我跟着你去。我哥现在已经又犯病了，累犯病了，硬拉着上了彩山殿，跪倒在地，老贼放声大哭：“主公啊！”冤呐，我儿子如果要是废了的话，这样的干过的忠臣，这样的将军，如果要废了，您想啊，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请您给报仇。康王也真有点来气了，说为什么像这样的汉子，这样的英雄太少了。太师说的对啊，千军容易找，一将最难求，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二，你还有病不能带兵，你这不成心废我大将吗？我大事吗？岳雷，臣在，你可知罪？主公，此话由何而出呢？我哪一点有罪啊？啊，你为什么枪挑了莫其平圣上啊？当着您老人家的面立下了军令状了。他把我打死白打，我把他挑死白挑。说为什么要立军令状呢？不就是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刀枪无眼吗？我没有挑死他。这阵宗方站起身来，主公啊，老太师的儿子打死了两个，太师说刀枪无眼，选一个元帅那么容易吗？这头还没有杀死人，还立下军令状了，您老人家就不应该见怪呀。岳雷，我来问你，你可曾能够带兵前去征北？哎呀，主公，您看我现在老病又复发了，我不能去了。大胆！岳雷呀，你既然有病你还不能去，你成心来到教军场，你是坏我大事啊，本当杀你，不过念你爹的情面上，把你所有的官职一撸到底，回家收拾东西，限你两个月的时间，回转岳家庄，贬家为民，我永不再用。岳雷听完了也是一着急，脑袋呜一口鲜血吐出来了，被搀着下去了。元帅从远吧，还得从早啊。说莫其平那梭子骨折了，那得接骨头，伤筋动骨都一百天，体格再壮啊那也不行，梭子骨这个地方不像一般的骨头啊。这么着也抬走了。岳雷回府之后，苗先生又开始给下药，大伙哀求啊，不怕头长就怕落瓤啊，落瓤了，我哥哥不听话呀，您看这怎么办？没事儿，说你别看二次落瓤按理说应该重吧，头一回我告诉他休息一百天，这回我说了我可以让他立竿见影，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恢复。原来我给下的药是一般的药，这回我给他用药是用好药。哎，那你为什么早不给下那种药？用不着啊。

得不是吗？这回是二次落狼了，所以说用好药，哎，治治吧。岳雷在府上治病，不提。第二天，忽然之间从城外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一个人，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全身上下血嘎巴啊，尘土啊都嘎巴上了，满面的尘垢，满脸都是滋泥儿啊。兵刃挂着，猫着腰，来到长根底下，往里头就跑。这分明是边关大将啊，指定来报信来了。一直跑到五朝门了，带住马，再想下马下不来。午门关一看，这干甩凳干箍上，怎么也下不了这马鞍子了。有人赶紧过来，请问您是谁呀？这个人有气无力的，我是金陵大元帅，我姓申，我叫申玉。赶紧转告我主，我有紧急国事，小于国主。哦，好，您等会儿，有人帮着搀着往下搀，不提。一环转一环往里头禀报。康王一听，哟，金陵元帅来了，快快有请。有人搀着来到了上边，这个人两头扣一头了，全身血淋淋的，怎么回事？在后脊背上插着五根箭尖，在那插着呢，箭杆都折了，箭尖在里头别着呢。哎呀，你不是申玉申爱卿？不错，正是微臣，臣特来请罪。惊不住人马40万进中原，打到金陵，我儿申虎前敌丧命，为国捐躯，臣无能失守金陵，特来报信请罪。要是忠臣呢，到什么时候也是忠臣呢？全家人都完了，金陵城被抄了。哎呀，老亲家何罪之有啊？啊，既然给我送信了，我知道，不怪不怪。来呀，赶紧给他治病，快找玉大夫给治病。往下这一起剑起到第四根上，大吼一声，是绝命身亡，死了。大家都赞叹呢。单说康王，聚集全朝文武，这可怎么办呢？哎，没到三天，城外哇啥呀，捉拿康王啊，要他命啊，啊咚咚咚，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战鼓齐鸣。报，回头我主您老人家得知，可了不得了，京州的人马已至40万，已经来到城东。再探再报，报，40万大军安营下寨，报，前敌上讨敌要战，报，讨敌甚紧。康王这张脸儿都绿了，吓傻了，这怎么来的这么快呀？啊，神速啊！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如何是好啊？宗泽老元帅赶紧上来，主公您不要担心，咱们先到城楼上看一看，然后再说。就这样，大家来到城头之上，往下一看，下边的人马可不是40万，能有10万大军扎在东门之外，前敌上有两位将军，一个拿着龙头棍，一个拿着凤头棍，八宝荷叶板岩盔大叶

0: 连环甲，骑着大衣里马，人高马大，长得面似发灰，亲哥俩。书中暗表，从前咱们说过，个儿金丹，个儿银丹，这是他俩人的哥哥。这两个叫个儿圣丹，个儿雅丹，是金兀术的急先锋。两人可厉害呀，龙头棍、凤头棍都能打出来暗器，可没有毒，没毒，没毒也够呛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暗器这东西，你随时随地它可以打出来呀。可是中原这头谁也不知道啊。康王来到城上，往下一看，人过千无厌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数都数不过来。哎呀，可糟透了，这可怎么办？就听旁边战殿大将军早讲过来参见吴主，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臣冯程情愿意出去交战。战殿左将军和右将军是亲哥俩，哥哥叫冯程，弟弟叫冯顺。哦，看来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呐！既然如此，祝你成功，回来我给你贺宴，托您的吉言。城门赏开了一个缝，单人独马来到了外边。圣丹是哥哥，雅丹是弟弟。圣丹抬头看看，出了一个，把嘴一撇：“兄弟，你给我观敌料阵。”哥哥，还是我去吧。仨坐骑来到疆场之上，和冯程见了面，互相一通名。冯程是破口大骂呀：“你们北国算个神马东西？哎，八进中原，你们又来了。来金兀术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非为君子。”他算个什么人呢？多次以小反上，侵犯我国，哪里走摆刀就砍，只一个照面，刀过来了，人家既不躲又不闪，刀头已然到自己脑瓜顶上，离着还有一尺多远，把龙头棍往上一撩，啊，咔，日，啊，啪。一棍抽到腰篮之上，从马上给兜出去有两丈多远。副战殿将军冯顺一看，哎呀，哥哥呀，打正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上来了，来到上边只是一个半照面，一棍打到头颅，万朵鲜花俱冒，死了。康王吩咐关城，关城。松泽元帅说：“主公您放心，至于城池，有微臣我来负责。他们攻不进来，请假还朝吧。”康王回来之后，坐到金殿上，那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办呢？看来就得写相书拿顺表了，不写相书顺表人家也不答应啊。城外咚大炮炮炮声隆隆，还在讨敌骂战，要相书顺表，让康王出去。满朝文武都皱着眉毛头啊，谁能行？现在就是老岳家能行，贬了，一撸到底，永不再用。两个月让出京，现在没到两个月，人正可能正归着呢吧。再有岳雷还有病呢，二次吐了血了，又落瓤了，这玩意儿不好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不要担心嘛。”哎，谁？老太师又上来了。好主意没有，是坏道他不少啊。老小子一琢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旨救掉岳雷。国家现在有难，我主要写降书顺表，难道说你还不出去吗？老岳家是忠臣呐，能出去。他只要谁一出去，非死不解，死一个少一个。他死了，他那帮兄弟上去，恐怕哪个也不行了。外头来的这两个，我太了解了，用什么金兀术有封书信呢？上头写着，也是老喇嘛服的得意门徒。主公，臣保举一人，保证能成。哦，你保举何人？岳雷。太师啊，岳雷一个是有病，二来我都把他贬了。主公啊，那要是忠臣的话，贬了就是老百姓，也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请您出旨调他上殿。啊，他能来吗？来也得来，是不来也得来，保证能来，您放心。另外，这个奉旨钦差您别打发别人去，大帅宗方保证能请来。宗方一看你损吧你呀、啊、我是他岳父啊，我到那儿去调去。是啊，我要跟他摆摆事实，讲讲道理，还真兴许就能去。我到那儿要调不来，可能你要参我吧。旨一下扔下去之后，元帅拿着旨意没有办法，来到岳府，有人往里头一通禀。哎，现在岳雷坐起来了，岳雷现在恢复的挺好，比上回上教军场恢复的还好，因为什么？特殊的药给下下去了。坐着，兄弟们都在寺外，连老牛都在这儿呢，苗先生也在这儿，大家正在说话呢。有人报说金兵兵临城下，岳家哥们都一愣啊。再看老七那岳霄谈笑自如，哎，这咱不管那事儿，与咱无关。为什么？咱老百姓在管那事儿干嘛？国家大事与咱无关。老牛说：“对对对，越说越对。老百姓哪能管这事儿呢？”哎，我说苗先生，你看外头人马已经到了，什么人能挂元帅？哎呀，牛二将军，贫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蒙氏大吉的牛鼻子，这不是您说的啊？是我说的。不过你例外，跟别人不一样。你看谁能挂元帅？我哪敢说呀，要说除了岳雷元帅，那就得说是您了。别让我耍这玩意儿啊，我能挂元帅吗？我他妈挂元帅一天就黄铺了，你看谁能挂元帅？那您要不能挂元帅，可能任何人都不好使了，恐怕还得岳元帅。都贬了，贬家为民了，一撸到底，永不再用了。那皇上说的话是吗？那我就不太知道了。那么你要么着皇上还能让我侄小子官复原职吗？那得怎么说呗。你还别着急，我看呢，备不住一会儿就有人来找来。如果来找，那就备不住官还多大是多大，还得领兵带将，不能吧？到，现在奉旨钦差到， 宗方大元帅亲自光临。哟，老牛一听，这真来了，行啊。哎，我说老牛，你有两下，他怎么能来？你看太师让他来，他不就来了？你会算是怎么？这点事儿明知眼漏的就搁这摆着呢。岳雷元帅如果不出兵的话，那太师能心平气和吗？正好还有病，他出去到外头，下话就别说了，贫道告辞，转身走了。老牛一听，哦，出去死去啊，那是从我这通不过去。老牛转身往外接，大伙都出来了。松泽是岳飞的老师，说宗方呢跟岳飞论哥们儿，比岳飞的岁数还大呢。这帮人能不恭敬吗？赶紧到外头，大家迎接，都叫大爷，唯有老牛叫大哥。哥哥来了，就往里请，往里请。一看宗方怀里头抱着圣旨，老牛心里的话，指定找我侄小子，不去就不去啊。到了里边之后一看，这岳雷在门前狼烟之下呢站着，仪表恭敬。见了面之后请到里边，让老人家坐下。哎，松方长出了一口气呀，圣旨已到，就把金殿上老太师如何奏的本，如何让我当奉旨钦差官来请你出去挂帅，前去抵挡敌兵，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松方大元帅奉圣旨来请月雷，外头讨敌甚紧。可是月雷这边呢，苗老道已经提出有人要保举你出去，大伙儿都不太相信呢。等苗老道走了之后，突然间有人报说松方元帅来了，哟，有请月雷的老丈人。这帮人说起来都管他叫大爷的也有，叫叔叔的也有。大伙儿急忙迎接，大元帅进来了，怀捧着圣旨，说：“您老人家到这做什么来了？您是有事吧？”哎，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呐。干脆我公布圣旨吧，把圣旨一公布。叫月雷去抵挡金兵，现在有戈尔圣丹、戈尔雅丹，这两人太厉害。前敌上已经死了2位战殿大将军，月霄排行老七呀、啊。七少帅在旁边一阵的冷笑。要说起来，您老人家是我哥哥的老丈人，我对您得尊敬三分。您的老爹爹又是我爹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要尊敬十分。皇上来旨意，他不开眼，难道说您老人家也不开眼？我哥哥有病吐血，不怕头长就怕落瓤，这事儿可能人所共知吧，这不是诚心要他的命吗？作为皇上让您老人家来，您也不应该来。哎，宗方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我不来行吗？这叫圣旨啊，有人保举你哥哥月雷呀、啊、他是我的姑老爷子，我愿意他死吗？啊，说句心底下话，他要是真死了，我那苦命的女儿怎么安排呀、啊、大伙儿一听说这话，这真话呀，那眼泪都要下来了。嗯，那么谁保本？莫其信。哎呀，莫其信他没安好心呢。就是啊，本帅我想他的目的要除掉我的姑老爷，他如果要死了，可能任何人也抵挡不他的儿子了。他那儿子正在养伤呢。啊、哦！哎呀，这个苗老道苗雨田真有两下子啊！你看见没有，料事如神呐、啊。在平时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话啊、唠嗑啊，有的时候谈天论地呀、啊、盘古至今呢、啊，这老道。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就仿佛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似的，料事如神。你说对了吧？好吧，老人家您请回， 您就说官儿不才病人，岳雷有病去不了，您走吧。哎，好好好，走了，借个台阶走啊。他不愿意让姑爷去不是吗？回到八宝金殿之上参见主公。哦，大帅，把岳雷可曾找到？回禀圣上，岳雷有病，吐血，身体不佳。主公您知道，这次是二次闹嚷了，他不能去，去不了，官儿不才病人。嗯，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师，你还有什么高策吗？老太师马上过来了，主公，呵呵，那还不好说吗？岳雷有病，那他的兄弟岳林、岳震、岳霄、岳霆不都没有病吗？老岳家一个一个出了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对不对呀？可以让他们出去吗？请您老人家二次出旨，让松元帅再去请岳家将。松方一看，你这个老东西呀，你是没犯到我手里头，我恨你恨如骨笋了，我都。到了时候，如果你犯到我手里，我把你千刀万剐，简直你太坏了你。执一下，松方，你马上到岳府，可以请其他人出马，去吧。臣遵旨。没办法，第二次又来了。里头正在说话，这回不能再来了。放心吧，官不才病人呢，皇上对这事儿他也不是不懂，对不对？人有病能去了吗？行了，完事大吉，报。松元帅又回来了。什么？又回来了？好，有请。进来了。再看大元帅啊，垂头丧气，脸色也特别不好看。老人家，您怎么又回来了？皇上下旨让我二次来请。什么？二次来请？三次请也去不了啊，能去吗？莫七谢保本，他说了，老岳家一个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岳雷去不了，还有哥四个呢，谁去都行。你说把岳霆给气的，岳霄气的嘣儿拔烂棒啊，说岳林和岳震还稳重一点，有什么到岁数，大几岁是几岁呀？怎么着？我二哥一撸到底，永不再用，这是皇上说的话。我们他没提，可至始至终到现在，我们始终在家里待，连搭理我们都没搭理我们。他的口齿下限我们两个月，搬出京都，永不再用，包括都有了。把我们哥几个摘出来了吗？没摘出来，既然贬了，那还用我们干什么呢？老人家可不是哄你啊，请出。俩山字落在一块儿，您给我请出。换句话来说，说大宋朝亡国，老岳家都不会管，您放心吧。哎呀，这句话是全家该斩之罪呀。话还没等落音，就听门口外头有年迈的妇人声音：好你个大胆的小妻儿！啊！大家都一愣，回头一看，进来是谁呀？母亲李氏，冤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么就不能学你爹精忠报国呢？冤家，你是不是记恨说你二哥现在吐了血了，是被害的？娘也承认， 可是你爹被害，他死了，被绞死了，也认可死。你大哥岳云宁可陪着你爹而死都不说这些话，何况你二哥还没有死呢，为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来？真乃大胆。娘，您息怒，您息怒。小五、小六、小七儿，越震越停越消。是娘，把你四哥留下伺候你二哥，你们三个人马上随同大元帅够奔八宝金殿前敌立功去吧。娘，是。全是孝子，没办法，这几个人披挂整齐，兵刃准备停当，陪着老元帅直接上八宝金殿。往殿上就一走，这阵的康王一看老岳家这人一个赛一个呀，真也了不得呀。可惜他哥哥有病，他要没有病，那道前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这康王就忘了，你把人都贬了，那话都说绝了。好，三位爱卿，既然你们来了，马上奉旨意够奔疆场之上去会亚尔圣丹去吧。好吧，就这样，三个人下来，马上吩咐一声，点兵一千，多了不用。从旁边跑来一匹马，谁？老牛、牛狗、猴、上哪儿？奉上旨到两军疆场前去会敌，是吗？哎呀，二叔到你家去，听说这码事儿，二叔直家伙就追来了。我琢磨你们岳家不出来也不好使，不是吧？二叔跟着，二叔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三爷们是一概都不怕。我跟着去什么事儿没有，走走走。哎呀，您没有圣旨，上前敌还圣旨不圣旨立功算，走走走走。他官也大呀，有没有圣旨谁敢把他如何呀？长寿自在逍遥王，玉儿干殿下同台侯，那了得吗？这官已经都顶天，谁没他官大呀？直接起身来到前敌，到两军疆场之上，队伍排开了，刀枪齐举，炮响完毕，月霄第一个上阵，崔作骥来到疆场之上，抬头观瞧，一看这金兵三千人在外边列摆，往远处观瞧，扎的是五星八卦长旗战斗营牌，再一看在队伍的前边有两位主将，八宝荷叶板烟盔，大叶连魂甲，虎头的战靴，全身上下穿着打扮，再加上这个长相，一脸的横丝肉，一个拿着龙头棍，一个拿着凤头棍。拿着龙头棍的是老大圣丹，凤头棍是老二雅丹。圣丹往前边瞅了一瞅，来了一千人，把嘴一撇，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呀。一看旗号，哟，上的写着斗大个月字，难道说月雷出来了？不能吧，老太师已经派人偷偷的给他设了一封书信，这封密信上写的明明白白，把岳家介绍的清清楚楚，就岳雷是最能耐，属他现在病最重，他要死，只要他一出去，马上可以取掉他的性命，他这些兄弟都不是你的对手，我一个一个往外往外推，推出去一个死一个，都死了你取我们国都易如反掌。圣丹瞧瞧 哪个是月雷呢？我过去看看。哎，眼看着撒马跑过来一个人，虽说不大，相当年轻，在手中荷枪，两鹰盔，两银甲，素罗袍，上绣干枝梅。谁呀？这是背后背的是大将银鞭。谁？月霄。七十二节银龙盘古鞭已经没有了，被他的妻子秦玉梅给带走了，现在只有背着一把银鞭。圣丹说，兄弟，你给我关敌了阵，我上去。拨坐骑来到疆场，马里马头八步相云，咯噔噔带住了丝缰，高声断喝：呔，对面来者，你是何人？通名受死。嘿，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相反惹得七少帅哈哈一阵冷笑：哟呵，你的口气倒不大呀，咱俩还不知道谁死呢。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是金兀术手下前印正印先锋官戈尔圣丹是也。你是何人？是否月雷？哼哼，啊，戈尔圣丹，好吧，既然这样，咱俩见了面非打不可，不管谁死谁活都要留个名字。我告诉你，月雷我二哥未到，我是他的七兄弟最小的老疙瘩，我叫月霄。今天我来会你，招枪，一抖这条枪，就压在面条厢房整个一捆的枪尖刺过去。圣丹一看，哎呀，岳家枪法真好啊，真漂亮。枪已经到了，往旁边闪身行，用棍嗨往歪一磕，枪尖可没碰着。为什么？他力量大，岳霄又尖又怪个人，能上这当吗？没躲没闪，到跟前当往外一架，把枪给架飞了，没那事儿。别看你力量大，我可以四两破千军呢。两人打到一处，可是月霄呢，本想上来十趟八趟回合，三趟五趟回合，一枪要取他的性命，万没成想这圣丹呢，这条棍抡开上下翻飞，上乎其人，下乎其马，风雨不透，想进枪是比登天还难。你要进枪不小心，那枪就给你磕飞了。好厉害，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怪不得金兀术八进中原呢。怎么办？要如果有我七十二级银龙盘古鞭，我早就把他给打掉了。现在看来是不行啊。单表对方的圣丹，打三十多趟，气得哇哇怪叫啊！哎呀，这老岳家真是名副其实啊，真有两下子。我跟谁打？打过这么多趟啊？整个我们北国拔除了我为尖子，除了元帅就属于我了，开路的正印先锋官，他能够跟我打三十多趟，不分胜败高低，时间长了，看这小伙精明强干，几股卡过的心眼过多，一时我上了当，也许我完呢。可再者又说了，再时间长了我取不了胜，在我后边所有的金兵众目睽睽之下，我何脸见人？哎，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怎么办？干脆拿暗器打你。他这龙头呢？龙嘴，龙嘴能张开，一张开从里头摁崩簧可以出来铁蒺藜。 铁蒺藜上头有一种药，可不是毒药，只要是打到身上，那沾上血，那就疼得要命又要命，人人挺不了，就是疼得受不了。突然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咔嗒，这一下子直接打捡过来。这铁蒺藜呢，中间是球，四外完全是尖儿，是刺儿，是这么个玩意儿。七少帅做梦想不到对方能打暗器，说和尚、老道、女人他们善使这种东西，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就是有暗器那也不打，不用使真正的本领，那才叫真正的英雄好汉。万万没成想，就听身背后唰来了，好，他这一着急往前这一矮身不要紧，假叶一翘，顺着假叶进去，正好打到后背的肋条上。啊！月霄知道不好，他的方向正好是面对着自己的国都的方向，在敌人那方面，这圣丹呢正好是在他的这方面面对金兵，往回跑，这圣丹挡着他呢，只好马匹往旁边一拨，哒哒哒哒哒哒哒，再想往回绕，人家那头圈着呢，绕不回来，只有落荒而逃，跑了。后头圣丹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马匹穷追不舍。追出好老远，就听身背后有人大喊，谁？月亭上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圣丹二次回去战月亭，不提。老牛是撒坐骑斜插滑下去了，追月霄，怕孩子有个好点的。圣丹也回来了，月霄的马匹跑出多老远不知道啊，把马给累得呵呵上喘，这人呢疼的是死来活去，够不着，这个地方也缺德，正好钉到后背上，肋绷骨上都扎到骨子上了，上不上下不下这么个地方。马匹停下来了，进了一片的树林儿。吁，带马稍稍歇息歇息，变变方向好回去。突然间发现里头是一片坟头，有一个新坟呢。新坟头前立着新碑。这一眼看见上头写的名字，梁方之位，梁方之位，

0: 说把七少帅给气的，这阵也忘了自己的后边疼痛，一抬脚，猛的就这一蹬啊，哐！新立的碑倒了，这谁给立的碑啊？难道说里头埋的真的是梁芳？梁芳在万马军中马踏如泥，已经没了，这怎么回事？合计老半天呢，就在这个时间，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我来了。”哎，里头怎么还有人？哥们儿，哟！一看后脊背带着伤呢，弯着腰，走到跟前仔细观瞧，啊，哪一个推倒石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5: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6: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5: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陆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4: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0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0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5: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6: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4: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5: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6: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5: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6: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5: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4: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5: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6: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4: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5: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6: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5: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敏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敏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7: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5: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4: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5: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7: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5: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4: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 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四七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5: 阿卡四七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8: 枪来之后吧，先看一下枪，这个粗制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在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交到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5: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4: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四七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5: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8: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面拉，这个尖儿前面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口叫连接部分断的。
5: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8: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5: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626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8: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0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就把改革变技侦，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5: 又细又小的机侦，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侦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4: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场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5: 1956年末，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3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3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
1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5: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4: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5: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

0: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岩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岩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岩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岩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的，洗手也看出效嘛。他说：“你看你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岩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岩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岩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岩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4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到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三位民兵刘岩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可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在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时的刘岩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 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刘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0: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0: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后边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 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3: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然最高了，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轻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是很好的，我能出手，我能打一。

0: 士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1: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副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客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7: 你搁这贿赂我呢？
6: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7: 非得问呢？
6: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6: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7: 他没问。
6: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7: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6: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7: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6: 干呀？
7: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6: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7: 我会飞呀。
8: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6: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6: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7: 啊，你是大学生
6: 啊？大一新生。
7: 你这长得有点老。
6: 你有点不太礼貌。
7: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7: 嗯，
6: 你能力不行。
7: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6: 你都拦不住。
7: 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6: 说好了、啊、
7: 来，3、2、1，走。
8: 青涩。
6: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7: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9: 我能进去吗？
7: 不能。
9: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7: 肯定不能。
9: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7: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9: 听懂了。
7: 去吧。
9: 哦，帮我拿一下。
7: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9: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10: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
7: 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9: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7: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9: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7: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9: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7: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9: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7: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9: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7: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9: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7: 你站起来，拿来。
9: 干啥？
7: 我给你送。
9: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7: 我告你啊，
9: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7: 你就脱了。
9: 干啥呀？
7: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11: 优秀。
9: 谢谢大哥。
7: 优秀啊。
9: 大哥你人可真好。
7: 哎，别说。好，站着啊。
9: 哎，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7: 我给谁送外卖呢？
9: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7: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9: 我是个棋手。
2: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9: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7: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9: 不，你笑啥呀？笑吧。
7: 行。
9: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
7: 哎哎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9: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7: 一天扣600啊？啊，
9: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7: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9: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人订的啥呀？
9: 纸，
7: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9: A4 纸。
7: 也能用。卖不？
9: 不卖。送你了。老弟。
7: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9: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7: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9: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7: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9: 哦。
2: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9: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7: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9: 2瓶茅台。
7: 你走吧。
9: 还有一份炒饭，
11: 这大哥买得起，
9: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11: 你吃饭没有啊？
9: 没呢。
11: 你行？
9: 哦。
1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9: 啊。
11: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9: 你啥时候点我了？
10: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9: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11: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9: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啊、6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呀、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1岁也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一
0: 个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100，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这肚什么、
0: 啊、
1: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静？
0: 人家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0: 这司机什么样？
1: 哟呵，
0: 哎，
1: 大哥，
0: 哎，
1: 上哪儿呢？
0: 我甘家口
1: 啊，这甘家口
0: 啊。
1: 您看咱怎么走？
0: 怎么快怎么走呗。
1: 您要听我的
0: 啊，
1: 咱走长安街。
0: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1: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
0: 嗯，
1: 它不堵车，
0: 是吧？
1: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0: 哦，
1: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0: 啊，
1: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0: 怎么了？
1: 走得动吗？你像这个二环，红的。
0: 哎呦，
1: 三环。红的
0: 还真是，
1: 四环
0: 你瞧瞧，
1: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0: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1: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0: 哪儿啊？
1: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0: 这位肯定套着的吧？
1: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0: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1: 哦，吃个晚饭。
0: 对对对。
1: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0: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1: 一锅粥啊？
0: 嗯。
1: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0: 什么呀？
1: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0: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1: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0: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1: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0: 这位真够热情，
1: 得行，行行行。哎，我再问问您，
0: 您说
1: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0: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1: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0: 没想起来
1: 啊。行了，
0: 哎，
1: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0: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1: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0: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1: 那谁知道啊。
0: 啊，
1: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0: 哦，
1: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0: 哎，我要是鸡蛋呢？
1: 鸡蛋就熟了。
0: 茶叶呢？
1: 慢慢泡着吧。
0: 哎，那您是什么呀？
1: 我呀，
0: 啊，
1: 我是茶叶蛋。
0: 哎，你怎么给茶叶蛋了？
1: 我早熟了。
0: 是啊，
1: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0: 对，
1: 我得拉活啊。
0: 这是您的工作吗？
1: 是。
0: 嗯，
1: 您要仔细想啊，
0: 怎么着？
1: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0: 这我可不明白。
1: 我不是说了吗？
0: 啊，
1: 我茶叶蛋啊。
0: 还有别的吗？
1: 有啊。
0: 您说说。
1: 您像这法官，
0: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1: 挂面。
0: 怎么会挂面呢？
1: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0: 哦，中间不能打弯，
1: 一打弯就折了。
0: 还有别的吗？
1: 创业者，
0: 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拉面。
0: 拉面怎么回事？
1: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0: 哦，挺形象。
1: 嘿嘿，
0: 啊，
1: 贪污犯，
0: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1: 炸酱面。
0: 怎么会炸酱面？
1: 甭着急，
0: 嗯，
1: 早晚得把它办了。
0: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1: 是是、啊、
0: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教授啊，
0: 嗯，
1: 包子。
0: 怎么会包子呀？
1: 甭管有多少纸，
0: 啊，
1: 肚子里得有货。
0: 哎，得有真才实学。
1: 哎，
0: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1: 豆腐。
0: 怎么会豆腐？
1: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0: 点石成金。
1: 嘿嘿嘿。
0: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1: 窝头。
0: 怎么会窝头啊？
1: 甭管在哪儿干
0: 啊，
1: 都得留个心眼儿。
0: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1: 啤酒啊。
0: 怎么会啤酒呢？
1: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0: 啊，
1: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0: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1: 是啊，
0: 有意思。
1: 我就爱瞎聊天，
0: 我也喜欢聊啊。
1: 您坐稳了。
0: 哎，别这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1: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0: 哎，不对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1: 他管你那个
0: 啊！
1: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0: 什么规矩？
1: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0: 啊，
1: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1: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0: 这话对，
1: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越来越棒。
0: 是，
1: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0: 谁都这么想啊！
1: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0: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1: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0: 肯定有啊。
1: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0: 那我不清楚。
1: 幽州。
0: 哎，怎么叫幽州？
1: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0: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1: 哪吒闹海啊。
0: 哎，哪吒，
1: 哪吒跟龙王大战9981回。
0: 哦，
1: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0: 嗯，
1: 这才露出地面。
0: 是啊，
1: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0: 啊，
1: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
0: 哟，
1: 里边有一铁链子
0: 啊，
1: 永远倒不到头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0: 哦，
1: 那他哪出得来呀？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当然，
0: 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

0: 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个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子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他一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吧，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呀，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 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花20000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儿。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了，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老捞，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到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6: 你结婚了吗？
5: 我们这，
6: 你说什么？
5: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问我结婚了吗？
6: 哎，
5: 已经2年了，
6: 搞对象了吗？
5: 我们这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们不是包办的。
6: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5: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6: 完了，你掉价了。
5: 什么叫掉价？
6: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5: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6: 我跟你不一样。
5: 哦，你不掉价，
6: 我上价。
5: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6: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5: 什么叫上价？
6: 上价？
5: 怎么上价？
6: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5: 啊，你有钱？
6: 有钱。
5: 嗯，
6: 兜里好几块呢。
5: 那叫有钱哪啊？
6: 咱凭公司吃饭嘞。
5: 哦，你们家有地位。
6: 哎呀，不行
5: 啊，
6: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5: 这就不小了。
6: 不行。
5: 哪个处啊？
6: 看车处。
5: 看车的。啊，你们家有房？
6: 哎，房子倒有。
5: 你瞧瞧，
6: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5: 啊，别说了。
6: 咋了？
5: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6: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5: 怎么呢？
6: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48条腿了。
5: 爱什么呀？
6: 爱的是事业理想。
5: 哎，社会在进步吗？
6: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5: 哦，
6: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5: 啊，你有什么事业？
6: 我呀，
5: 啊，
6: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5: 哦，投其所好。
6: 亲爱的姑娘们，
5: 嗯，干嘛？
6: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5: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6: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5: 做谁思想工作？
6: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5: 谁呀？
6: 银刀精。
5: 饶死你。咋了？
7: 胡说八道了。
5: 咋了？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6: 青春之歌都啥呀？
5: 不是林刀精吗？
6: 我们对面寻子那一个姑娘
5: 啊，
6: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啊，
5: 嗯，
6: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
5: 啊。真是个好姑娘。
6: 哎，
5: 这这么说
6: 啊，
5: 你也会英语了？
6: 英语啊？
5: 啊，
6: 咱还没练呢。
5: 什么叫没练？
6: 不过我有决心小。
5: 现学呀、啊、
6: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5: 啊、哦、
6: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5: 这得肥呢，这还。
6: 我拟定了我3天的消息计划。
5: 3天学什么呀？
6: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5: 啊。

0: 眼睛不好。
1: 完了，这你就不懂了。
0: 怎么？
1: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0: 哦吼，
1: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0: 是啊，
1: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0: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1: 哎啊，看都不行，
0: 不行，
1: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0: 多少度？
1: 1500。
0: 这么深呐、啊？
1: 我试了试，
0: 怎么着？
1: 哎呵，程度蛮可以。
0: 是啊，
1: 早时迈不开步了。
0: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0: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洗干净点，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0: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1: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0: 都琢磨透了，
1: 哎，
0: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
1: 都睡觉了，
0: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我大学毕业了吧？
0: 你撒癔症了你？
1: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0: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0: 进屋说什么呀？
1: 我才不进屋呢，
0: 不进屋，
1: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0: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0: 啊，
1: 这叫拱形战。
0: 怎么共信呢？
1: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0: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0: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新的小窗户
0: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1: 你寻思呢？
0: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0: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0: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0: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0: 你读读。
1: 1234。
0: 啊，就是1234，就这个。
1: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卡姆，去是高，谢谢你是三块肉，卡开苦太高，哪里弄奶豆。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0: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的，围了20多孩子
0: 看耍猴呢。
1: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0: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0: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0: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0: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机器难度反吐的人否，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靠，去是靠，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给口，哪里弄来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0: 拿绳子呀？
1: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0: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1: 等他追上我飞包包跑也不可呀。
0: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1: 你说啥？
0: 这个就得吹喽。
1: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单着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3天睡不着觉。
0: 那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都傻
0: 睡不着觉。
1: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0: 又瞧上谁了？
1: 这比拎刀金好啊。
0: 这个是
1: 小凤仙啊。
0: 小凤
1: 告诉你
0: 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
1: 电影演员都傻。
0: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0: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
0: 哦、
1: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0: 练唱歌？
1: 哎，
0: 那英语呢？英语，
1: 英语都不练了。
0: 怎么不练了？
1: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0: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1: 你咋知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0: 你练了吗？
1: 我天天都在练。
0: 练什么呀？
1: 电影《小花插曲》
0: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0: 哦，
1: 我三五年这首歌。
0: 不，你等会儿，
1: 打死你不！
0: 那是妹妹。

0: 找哥泪花流啊，妹妹找哥，
1: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0: 怎么找妹啊？
1: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我
1: 们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花。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啊？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戒子就好了。
0: 你呀、啊，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吗？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一个知音呐、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打死你！一干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走啥？
1: 不是那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把你们汽车机油气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砸瓷实了，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呢？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翻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哟，这是啥车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马路，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啥？烤地瓜做啥？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封钱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帮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头头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2: 哎呀，姐，不是被进村了，
1: 那是
2: 猴屁股着火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5: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4: 哎，多少年来着？
5: 你看我干嘛？
4: 我给你看看。
5: 90，呵，90，好吧？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4: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5: 哦，
4: 谢谢您。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5: 是啊，
4: 这一鼓掌啊，我感觉出来了。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5: 有什么差别啊？
4: 您看啊，一报您
5: 啊，
4: 十副宽，
5: 怎么着？
4: 下面的掌声，哗，
5: 你看，大家这是鼓励我。
4: 这当然了。一报我高玉庆，
5: 怎么样？
4: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5: 嗨，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4: 不是要掌声
5: 啊？
4: 通过这个掌声啊，
5: 啊，
4: 说明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说明这个掌声啊，
5: 啊，
4: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5: 对，
4: 一半给您的，
5: 不敢当。
4: 证明啊
5: 啊，
4: 您跟我父亲
5: 怎么样？
4: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5: 对了，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4: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5: 不不，你呀，
4: 不好意思，
5: 不不，你不要这么想
4: 啊。
5: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啊、
4: 对对对
5: 对，对不对？
4: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5: 啊，
4: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5: 您看
4: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5: 哎，你给介绍介绍，
4: 我给大家说说
5: 啊，都演过什么？
4: 你看我演过那个
5: 《
4: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5: 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4: 对。不是，还有呢，
5: 嗯，
4: 还有《楚乔传》，
5: 那个
4: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5: 哦，拐卖妇女，
4: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5: 您演的是
4: 丐帮长老白世镜，
5: 白世镜
4: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5: 嗯，
4: 康敏，
5: 嗯，
4: 我们两个人在那，
5: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4: 啊，
5: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
4: 好，
5: 别人演不了，就这样。好，您瞧演这仨角。
4: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5: 啊、
4: 嗯，我也演过好人。
5: 你
4: 演过
5: 好人？
4: 嗯，
5: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4: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5: 有那个
4: 啊、嗯，我演过好人，
5: 演过哪个？
4: 马向阳下乡记，
5: 您
4: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5: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4: 谢谢，没错。
5: 嗯，
4: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5: 哎、嗯，
4: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5: 是是是，
4: 你看，
5: 啊、
4: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5: 嗯，
4: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5: 这不，
4: 他这个双馨什么？
5: 得谁星谁啊？双星还，
4: 双心，
5: 双心，那个、
4: 啊、双心，
5: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4: 对对对，
5: 啊啊啊啊
4: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5: 嗯，
4: 你看今年70岁，
5: 对，
4: 跟共和国同龄，
5: 没错，
4: 身体多棒，
5: 哎，凑合，
4: 耳不聋眼不花，
5: 嗯，
4: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5: 为什么？
4: 跟大家爆料一下，
5: 我
4: 石老师
5: 啊，
4: 喜欢运动，
5: 对，好活动，
4: 爱早恋，
5: 嗯。
4: 所以说他身体好，
5: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4: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5: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4: 晨练。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5: 干什么？
4: 打拳
5: 啊、哦，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4: 不练太极拳，
5: 那
4: 练石家的祖传拳。
5: 我们家有祖传的，
4: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5: 怎么配音呢？
4: 我给您学学
5: 啊。
4: 问道武当山，
5: 嗯，
4: 养生
5: 太极拳，
4: 石龟拳。
5: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相，
4: 嗯，
5: 哟，
4: 哟，宝贝儿，
5: 嗯，
4: 你看。
5: 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4: 先热身呢。
5: 啊，热身。哦哦哦！
4: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18般兵器
5: 都是
4: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5: 对
4: 剑。石老师爱耍剑。
5: 哦，
4: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噌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看穗子，
5: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武剑
4: ，哎，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5: 是，
4: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5: 怎么？
4: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5: 啊，
4: 向人家卖剑，
5: 我卖剑。

0: 卖的可贱了
1: 啊。
0: 嗯，来，
1: 那不行，哎，行行了，你别说相声了，那叫卖贱，
0: 那应该是
1: 我那是犯贱。
0: 哎，对，
1: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0: 贩卖，贩卖，贩卖宝剑。
1: 对，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1: 嗯，
0: 自己喜欢什么，
1: 嗯，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1: 哦，
0: 哎，喜欢日光浴。
1: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0: 晒太阳，
1: 时髦。
0: 对呀，
1: 啊，
0: 咱们一看啊，
1: 啊，
0: 晒太阳，
1: 嗯，
0: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1: 是，
0: 石老师不是？
1: 哦，
0: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1: 喜欢，
0: 喜欢，噔噔噔噔噔噔，
1: 完了。
0: 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1: 哦，
0: 晒太阳，
1: 哦，
0: 脱衣服，
1: 哦，
0: 裸晒，
1: 我
0: 上衣脱掉，
1: 不要
0: 背心
1: 脱掉，
0: 脱掉
1: 不要，
0: 下边裤子脱，
1: 哦，你脱，脱，
0: 还有一九分裤，
1: 嗯，哦，对，我老寒腿，
0: 对，
1: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0: 还一七分裤，
1: 还有，
0: 这也不要了。
1: 啊，
0: 这是尿不湿，
1: 尿去去，
0: 脱，
1: 别脱了你，
0: 脱吧，
1: 别脱了，
0: 脱还得，
1: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0: 怎么的了？怎么的？
1: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要卖贱吧，我要犯贱吧，我要食规权，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0: 你不是向大姐介绍你吗？
1: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0: 那急了，急了，
1: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0: 你看，
1: 这我不爱听，你侮辱我。
0: 哎呦，
1: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0: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1: 怎么着？
0: 我错了。
1: 哎，
0: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1: 对，我抽你。
0: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1: 我生气。
0: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1: 不爱听。
0: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1: 啊，
0: 我赔不是，行吧？
1: 哎，
0: 我请您吃饭，
1: 好吗？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1: 行不行？满汉大菜
0: 啊，
1: 南北全席。
0: 对啊，
1: 对，你别问我了。
0: 怎么着？
1: 就你说相声的
0: 啊？
1: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白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0: 不是，石老师
1: 啊，
0: 那是他们
1: 啊，
0: 他们这么报，
1: 您
0: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1: 这都这个。
0: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1: 哦，
0: 我不这么报。
1: 您，
0: 我是倒背报菜名。
1: 再说一遍，
0: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1: 这个头回听说呀。
0: 哎，你看，行
1: 不可能吧？
0: 啊，怎么不可能？
1: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0: 我是从后背到前，
1: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0: 不乱，
1: 你这乱不了，
0: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1: 这样
0: 啊，
1: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0: 真的，
1: 咱这茬就接过去。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好，
0: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1: 倒背，
0: 注意啊，
1: 开始。
0: 我请您吃
1: 啊，
0: 蒸羊羔，
1: 哎，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
1: 这，倒着。走着这么倒着呗、啊、
0: 这不倒着呗、啊、
1: 这都会、啊、这个你得倒着来。
0: 那您注意听着
1: 啊，
0: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被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腻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1: 好，
0: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柱、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猪笋、炒面鱼、炝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

0: 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火大

不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反贼反贼从军干了贼呀哈，一定要让他们地上人反贼反贼从军干了贼呀哈，不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反贼。

头顶干上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一定要让他们逮着人吧！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一定要让他们逮着人吧！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一定要让他们逮着人吧！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头顶干上贼呀！一定要让他们逮。

0: 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歇会儿吧你。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记住了，记住了啊！咱普通人要想翻身，数据线就得买加长的。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浑身疼翻身都有些困难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嘛，今天早晨。对啊，你别说你们了，我大哥来了他也没通知我呀，我也正好在路上呀，好开心啊，看到亲大哥逮着我就抱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天啊，真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下雨了，大家呢未雨绸缪好不好。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发送阿拉伯数字721。来看我们昨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宝图啊，宝图。今天中午在乐逍遥也在跟大家推荐啊，推荐开心副驾驶节目。你看我们的逍子开成又来串门了，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摁喇叭呢？第一个来串门的啊，我也说了，我在乐逍遥呢也待不了几天了，然后呢，各位小子呢就是到我们这来有图看，有图有真相，不是光白话。对不对？这没几天了呀，咱们也要能挖墙角挖两根笋过来，我多笋呢、啊、我呀。对，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发送阿拉伯数字721。你看到的是什么图呢？你看到的是 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天问展啊，安徽博物院的天问展，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月壤。月壤，月壤啊，顾名思义就是月亮上的土壤，而且这个是月亮背面的土壤，这个不一般啊，这个不一样啊，全世界独此一份，牛吧，厉害吧？所以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721，如果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的各位开心果啊，赶紧先关注起来，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21，你足不出户。因为什么呢？我上次看到他呢是因为下雨了，下雨了，我就觉得那是礼拜天嘛，通常礼拜六礼拜天能去没有问题啊，博物院可以的，但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什么意思呢？人山人海啊，没办法，下雨了我去，人稍微好一点啊，人稍微好一点。对，这个呢是我昨天下午去到安徽博物院给大家伙拍来的，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没关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1，你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嫦娥六号成功的在月球背面软着陆，软着陆啊，也是天下第一遭啊，第一遭，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过的，我们是第一个，所以呢拿到了最新的样本。各位肖子，各位开心果，你们也是独一份先看到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前面还有一个放大镜啊，

0: 所以呢，大家伙儿能看到吗？能？对，咱们这也是做一个视力筛查吧，好不好？
1: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有人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所有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大家看到图上写的什么了吧？月球样品，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自月球背面，2024年6月25日返回地球。哇哦，这个非常的具体啊，也非常的真实。大家看到那个月壤了吗？月壤这次来了多少呢？来了75毫克，所以就一嘎嘎。但它真贵呀、啊，它贵呀、啊！大家通过那个放大镜看，有一个尖尖，然后就像一个小山的形状，那个就是月壤，看见了吧？那个就是月壤啊，月亮上的土壤，我的天！所以，月亮距我们有38万公里嘛。如果你到了安徽博物院的现场去看这个月壤的话，你距它多少呢？是距它大概有38厘米，就是一下把38万公里缩小到38厘米，仿佛触手可及，那是不可能的啊，就给你这个错觉啊。但是，你看，就是。古人诗词里面的月亮突然一下就具象了，突然一下就离你那么近了，哇，太棒了啊。没有时间没关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发关键词看图，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4: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5: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这个礼拜一是国际月球日，也是世界月亮日啊。所以呢，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二啊，星期二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张图，是来自于月球背面的月壤样品。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一睹为快了。那么说到这个月壤哈，我就突然想到了小时候读李白的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对吧？结果这次天问展，大家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们的古人对于宇宙、对于月亮、对于太阳的一种幻想，包括就是在太阳里面有金乌。就是乌鸦，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太阳黑子嘛，就太阳里面会有黑斑，但古人不知道啊，就觉得好像是乌鸦飞到里面去了，那不烤乌鸦了吗？那不是。包括月亮，我们说月亮上有什么？月亮上有金蝉，就是对，就是癞蛤蟆嘛。为什么呢？因为月亮上有那种，对，就是暗点，是吧？啊，我们知道那都是月亮上就是坑坑洼洼，所以月亮这张脸啊也要，对，就觉得是有蛤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随着我们的科技水平，包括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来越知道哦，宇宙到底是什么样，月球到底是什么样。当然了，我们也只知道一丢丢。我们还在不断的努力当中，就像是开心副驾驶，就像是各位开心果。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吗？上价值下的那么快吗？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啊。所以呢，今天开心副驾驶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说你有朝一日能登上月球的话，啊，这不是不可能啊，就是人类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呀，对不对？登月的成本也在往下降，是不是啊？如果说有朝一日你能登上月球的话，你第一件事想干嘛？听到了吧？啊，就大胆的想。记住我问你的是想干嘛？先想啊，先想，我们先眼高手低嘛，我们先想象一下好不好？做下准备。如果能登上月球，你第一件事儿想干嘛？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就想在月亮上找找蛤蟆和玉兔，还有嫦娥，不是，开玩笑，开玩笑。我想找找看，就是礼拜一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那个 Fallen Astronaut，就是陨落的宇航员，我看看那个艺术品还在不在了。然后呢，拿回来给大家看。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去都去不了呢，所以就是大胆的想嘛，行吧。来，诸位开心果，接下来的脑洞交给你们了。如果能登上月球，你第一件事儿想干嘛呢？

0: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1: Yao Xiang Fu Xian Xiu Lu。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地区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张图呢是月壤的图片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有朝一日登上月球了，第一件事儿想干嘛啊？想干嘛？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如果我登上月球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喝一杯。真正做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月亮喝一杯啊，还是和嫦娥喝呀？啊，你想好、哦。我们的开心果继续发了一条语音来，请讲。
3: 如果我登上月球，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侵略月球。
2: 哦，这位小开心果说，如果登上月球，第一件事就是侵略月球。那你把侵略这个东西看得太简单了。那如果说开心副驾驶邀请你到安徽广播电视台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占领了我们这儿了呀？哦，就这么撒野吗？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啊，如果我登上月球的话，我就第一件事想看看还能不能听到开心副驾驶。对，你就试试看啊，就是调频97.1，然后。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5: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2: 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路上堵车了也挺好，你可以多听一会儿啊。
8: 开心抱一抱，
9: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8: 开心抱一抱。
10: I want to pop out。
2: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最近啊，湖北宜昌一个男子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然后呢花了3000块钱买了辆面包车，带着一家人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结果车在半路上坏了，拖车费花了8000块钱，车内无制冷空调，两只羊酸奶全都臭了，叠加修车费、路费、油费，共亏了24000块钱。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就是传说中的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今儿在江苏，妈妈辅导作业情绪失控，抬手朝孩子的后脑勺打了一巴掌，孩子躲闪过程当中呢，头部狠狠地撞上了桌面防低头矫正器。我不知道多少有娃的家庭里面安了这个，我们家也有啊，就防低头矫正器。结果他的嘴啊、牙呀，正好就磕在那上面了，当场磕飞一颗门牙。不少网友心疼孩子，质疑家长教育方式过激。这个不用质疑吧？结果孩子的姐姐事后回应说，哎呦，这是快脱落的乳牙，分享视频啊只是供大家一笑，母亲事后温柔多了。这姐跟妈简直，这弟太可怜。网友们表示， 难道说这颗牙就是出来看看这道题到底有多难的吗？真的、哦、在这里啊，我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听了一期医生在 ICU 讲抢救一些孩子的播客，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说，你如果见到那样的一些情景，那样的一些事例的话，你就觉得干嘛呀，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孩子们也不容易啊，就好好过个暑假吧，好不好啊。好嘞，就是辅导作业打飞牙已经够夸张了，接下来这事儿变本加厉。近日一则开塞露搭配无糖茶饮饮用可快速减肥八斤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我再说一遍啊，开塞露搭配无糖茶饮减肥八斤。不少博主跟风拍摄对服视频，评论区更是不乏，哎哎哎，有效吗？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好，朋友们，我们开心果里面不会有人试过吧？如果有试过的，可以来说说你们现在的感受啊。如果没有试过的，且听接下来我要严肃地跟大家讲啊。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部分效仿者被送去 ICU。这是我们短短几分钟内第二次提到 ICU 了吧？啊，被送去急诊了。医生已经明确表示，开塞露只能外用。啊，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讲内服啊？将其与无糖茶饮同服用，毫无科学依据，只会对胃肠造成双重暴击，双重暴击 ，double Q。真正尝试过的马女士为此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她向记者回忆说，按照网上的方法，兑好的饮品入喉的时候带有点微甜，但喝完仅半个小时她便开始 出现严重不适，随即开始补喝各种各样的什么温水啊热水啊，本以为能够有所缓解，没想到到了夜里竟开始上吐下泻，平均每小时跑厕所一次，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一整宿没合眼。就这样减肥的吗？就啊。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好嘞，此时此刻我们的小开心果杨洋啊，他在青岛啊，青岛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已经跟海鲜住到一起去了，给我发来了各种海鲜的图片，这海鲜看着好眼熟啊。我在海南也见过他们，我在日照也见过他们，对对对，就是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哎，有没有种可能啊，就是在那儿买的海鲜实际上比我们这儿还贵呢？完全有可能。所以我通常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啊，都会想象着到他们老百姓就当地人买海鲜的海鲜市场去看一看，知道吧？但又不会说方言，说英语他们又听不懂。所以呢，就是只是在想想而已啊。哎呀，穷家富路，穷家富路。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只有穷没有家富路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堵车别堵心。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怎么说。昨天呢给大家上的是月壤的图片，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1就可以把这张图补上了。对，就是月球背面我们的嫦娥六号软着陆以后取到的月壤背面的样品。75毫克，非常非常的稀缺啊，大家可以来一睹为快，就是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展。那么如果说你登月了以后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秋木说我想发一个烤玉兔到朋友圈，就不知道玉兔的味道会不会别致一点。那肯定的呀，玉兔硌牙呀。不是，你就不怕嫦娥跟你拼命啊？啊，嫦娥六号。祥子说了，我上去第一件事儿就是看看能不能种菜。你吴刚啊，上吴刚种的是桂花树是吧？行，那你们俩分下工吧，好不好？你种菜，他种树，挺好。你们是栽树育人呐，都不错。来吧，朋友们，今天是小周末啊，所以呢，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啊，周三对于全国的跑者来讲呢，叫做周三进步日。什么叫做周三进步日呢？因为周三的时候呢，跑者们通常会跑一些难度比较大的课。比方说对我而言呢，今天早晨就跑了一个2分钟快1分钟慢，然后跑了10组。2分钟快呢要跑在就是4分以内，然后1分钟慢呢就随便跑，但是不能停，跑10组啊，在园博园。哇，今天早上跑的真是。不过还好我跑下来了，算是跑下来了。到今天为止总共跑了有4个，就是前2个礼拜呢都是未遂。就跟我的金话筒提名差不多啊，都是未遂。所以今天跑下来以后呢很开心啊，今天晚上呢要犒劳一下自己。怎么犒劳呢？明天咱们晚高峰开心副驾驶呢，我会给大家有图有真相啊。就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嘛。今天晚上这个吃的东西有点特别。怎么说呢，就只能独享，或者叫独吞。行吧，话不多说啊，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各位跑步对你而言是为了什么？能说不跑步啊？跑什么步啊？可以，想象啊，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登上月球，你还真能登上月球啊，对吧？所以就想象嘛，如果收音机边的开心果真的跑步啊，或者跑过步，都可以来聊一聊啊，随便什么都行啊。你就是为了追女朋友跑快一点也可以。就跑步是为了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跟大家讲实话啊，我跑步现在啊，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回家以后啊，喝点小冰水，知道吧？就是喝点冰水，比方说喝点冰咖啡啊，比方说喝点冰啤酒的话，只能晚上喝。喝酒不做正午乐逍遥，对吧？还有喝点什么冰饮啊，冰的酸梅汤啊。哦天哪，就是你满身大汗以后回来，吨吨吨吨，哇，那个感觉真是，哎呀，我后来在想，我觉得跑步就为了这个，爽。但是我再次说一遍啊，爽的事情不能常干，不能多干啊，偶尔一下适可而止啊，多做舒服的事情。所以呢，还是要多喝温水哦。来吧，大家想象也好，或者实践过也好，都来说说看啊，跑步是为了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是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3: 他多大年龄啊？
0: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3: 太好玩了。
0: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4: 而他不可思议。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儿，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爱你。

0: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刚才那个说话的人，大家听出来是谁了吧？是陈鲁豫女士啊。我今天看她跟姜思达的一个访谈的时候，突然听到她讲她弟弟跑步这个事儿，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你要问我跑步干嘛，我不干嘛，我就想跑步，天生就会跑，多好。来，我们来看看各位开心果啊。你为什么而跑步？你为什么而跑步？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他说以前跑步是为了降血脂，现在跑步是为了吃更多的美食，特别好啊！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对，为什么要管住嘴、迈开腿？那是减肥的真谛。搞什么开塞露啊？我吐的了都。我们的开心果卡皮龟啊，卡皮龟说，我跑步是为了更好的吃。哟，你看殊途同归啊，但我现在不吃了，所以不用。你成仙了啊？不吃了都已经啊？我的天哪，你这是女版的松哥呀，你这是啊。说到松哥，松哥说话了，我跑步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的同时能为了多吃几年饭，不是多吃几碗饭哦。啊，对，那你也可以说是多吃几万碗饭嘛。

0: 哎呀，真好，真好！我就想到了，我最初跑步的时候是为什么？好像也没想到减肥，真的。我那时候打篮球嘛，我不说了吗？我是应该是全合肥市最矮的中锋嘛，用嘴打球的篮球运动员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上晚上的体育节目，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打球这个事情啊，它不靠谱。为什么呢？比方说今天我的状态特别好啊，而且呢分的队友也不错，所以我发挥很好。我晚上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好开心，但是我要遇到猪队友，再加上自己也不着嘛，知道吧？然后晚上上节目的时候就好烦哦。后来我就发现啊，跑步不存在，跑步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知道吧？就自己和自己疏解，你不可能说自己跟自己，你明白吗？所以。我打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我就发现自己分到猪队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看，就是近朱者赤嘛，对吧？因此呢，我就不打球了，我就专门跑步了。后来发现我的性格真的还是挺适合跑步的，懒得啰嗦。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你跑步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我有一个亿，他说，跑步大概是为了800米考试时候及格吧。嗯，对。那我盲猜你应该是一个女同学，要不然就是个小学生。哎，不是。男生好像在小学的时候就应该测1000了吧，还是测800啊？啊，如果是800的话，如果在中学的话，就应该是女生测800嘛？还是你是个专业运动员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没想到还是有不少的开心果说到跑步的事情，来继续。
1: 现在跑步是为了以后身体素质好，然后当宇航员，然后实现我签约的。重发。
0: 课文还是要好好背啊。哦，现在跑步是为了身体好啊。跑步对于你而言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把速度练上来就行了。不用跑什么耐力啊，因为跑耐力这个东西啊太枯燥了。比方说突然跑个4-5公里，你看君不见我把就是跟我一起训练的小朋友们都给跑没了吗？行吧行吧，来大家继续说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跑步是为了什么啊？不是我是你啊，你。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银子，银子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话语权，我也不跑步，所以想减肥的话，我还是少吃点吧。哎，真的，想减肥的话，管住嘴是最重要的啊，比跑步更重要，真的，真的。我们的开心果娜娜，娜娜说，我不跑，从小就不爱跑步，我也不会跑，一跑就难受，真的吗？

0: 哪难受啊？小雨老中医，开玩笑，开玩笑，没关系。我说了，就是你只要有个运动爱好，比方说喜欢游泳啊、骑车啊，不一定非要跑步，不一定非真的不用啊。但跑步来讲，我觉得相对简单嘛，相对简单嘛。骆驼祥子说想跑，但今年确实消极了。喜欢跑步中什么都不用想，减压大汗淋漓，然后喝上一杯冰可乐打嗝那种爽快的感觉。确实是，确实。所以这个东西啊，只有跑了才能够感受到。就像是我上一次去理发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啊，就是给我理发那个女师傅，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讲，他说他每天早上要在跑步机上跑个3-4公里，然后再来理发。我说你一天到晚站在这里，你不就已经很辛苦了？他说你不知道，如果不跑步的话，我一天根本就干不下来。但是早上跑完步以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我就觉得很充实，而且充满力量，我就可以把活干下来。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跑步很累，其实跑步是给你注入能量的，这个东西只有跑了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真心话啊，我的乖乖，银客松松哥，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吗？我能把它登出来吗？这么丰满吗？这眼神儿，这是摄人魂魄呀，这是啊。我的乖，如此佳人我都不忍独享啊，我是啊。我的天哪啊，好好好，我只能说 I follow you, I follow you.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干了这口西北风，他说我跑步是为了减脂，但是我的心率总是高160或者是170，是这样，那要看你跑什么样的配速了。你要是跑得很快，这个心率不算高。如果说您跑得不快，那就再慢一点呗。因为减脂的话呢，这个心率有点高了。你可以比方说你6分配是这个心率，那我就跑7分配，我8分配。我说的是真心话啊。而且呢，如果说您要是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其实对怎么把心率跑下来，就是你扛啊，然后你的心脏这种承受就这个速度我习惯了，它自然而然就会下来了。对大多数人来讲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来，18:1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2。朋友们，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说实话，他们三个不是人，不是人呐。我这上个礼拜天跑步的时候，我经典路线嘛，我去方兴湖那边，然后跑差点累死的了。那天貌似好像没什么太阳，但是好闷哦。我就想我坐个地铁吧，结果遇到了他们仨。真的，然后他们逼着我跑完了半马，太残忍了，但是我还要说谢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发关键词看图，注意交通安全，谢谢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突然之间，好像老天爷会给你一个暗示，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心情非常差，我不知道为什么了，我忘了啊。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上大蜀山，那时候天也是挺热的，挺闷的一个天气。然后有一滴露水，那时候刚下过雨嘛。从树尖上树叶啊落下来，正好到我的后脖梗这里，一丝凉意，哇，那个好像就是明白什么叫顿悟吗？就那种感觉。当我跑半马跑不下来，想坐地铁走的时候，他们三个就是接到了老天爷的指派，就在那里。把着大门不让我进，我就觉得这是天意啊，这不跑完不合适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看到图了。不用发722看图，就发722就行了啊。我们的开心果呀，应该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722722。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们都怎么说啊？我猜是不是要下大暴雨了？个别地铁口停，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离下雨还有很长时间啊。按我的经验，如果遇到他们跑的话，就会穷追不舍，这样不是比速度，是比谁的命大。没有没有没有，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人跟他们一起跑了。像我这种凶神恶煞，那我上次不讲了吗？被我那个女儿的美术老师养的狗，吭吃一口没有破，就连个牙印都没有。我现在皮已经厚到简直了，都化的了，知道吧？化的了。Jack 说。开心乐逍遥，正午副驾驶打个卡串个门儿。

哎呀，那正好看看图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22啊，722，这是天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起名了是吧？已经开始起名了是吧？好嘞，大黄、大黑、大花、真真、爱爱、连连，好事连连啊，好事连连。我们的开心果，王娜说，我爸我妈都爱运动，就生了我这个不爱运动的，负负得正，不不不不不不，正正得负。我想问啊，正正怎么得负啊？没关系，我觉得都挺好的，只要开心就好，是不是啊？人跟人真的是差别很大，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喜欢上跑步，就跟鲁豫的弟弟一样呢，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啊，对不对？我记得我哥，他打篮球，他不跑步，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啊，夫复何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老婆，我嫂子也非常好啊，就是夫妇俩，然后喝酒加上打球，夫复何求？足以啊，就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开心就好，幸福就好，好吗？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准备回去夫妇喝球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

0: 书啊。
1: 咱们正说到飞天秦游这位采花盗柳的淫贼要大闹北京城，给圣婴栽赃陷害，摸到这一家人家，也不知道这家人家到底是做什么的。这秦游啊就发现了一位小姐，这小姐长得漂亮，这秦游呢就把这三位安排到外边，自己独自的摸进来了。哎，这心里这个嚷嚷啊，高兴啊，我艳福不浅啊，能遇着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子，我这辈子也不算白活。可是当他这手摸到这床上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啊？姑娘没了。他摸那脑袋呀，不是姑娘那头，是个和尚的脑袋啊，把这和尚给摸醒了。阿弥陀佛，伸手一大嘴巴打到那秦游的腮帮上，啪，把秦游打得噔噔噔噔噔，咣一屁股坐地上了。什么人？弥陀，塞家跟你没完。起来了，两个人就在这屋里头捂着起来了。这打的噼啪噼啪噼叮当叮当，哎呦，整个让这屋里头乱套了。外边呢，周通还有柳迎春这俩人啊，在外头为寻风呢。还有那位严培龙觉得这屋里不对劲儿，打起来了。柳迎春呢，怎么想的呢？可能遇到茬子上了啊，在屋里头撕巴上了。不过我哥哥会武术，这倒没什么，没什么了不得的。可是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结果怎么不对劲儿呢？最后啊，被这和尚把这飞天鼠群游顺这屋里头给扔出来了。和尚也出来了，这前后院乱套了，了不得啦，王府进的人啦，抓呀，别让他跑了。哇，这家人全出来了，灯球火把亮如松，长得如同白昼一样。人家这院的保镖护院的外加五教师啊，来了那30多位。什么人？大胆的贼人，竟敢孽闯王府。姓严那个一看大事不好，是抬腿就跑。他先撩了。赶着周通和柳迎春呢，这两个人呢念起跟飞天鼠秦游有交情，在一起时间长，没有跑。和尚还继续跟这飞天鼠秦游两个人在这打。赶人家这些保镖护院的往上这么一上，把这几个人全抓了，一个也没跑了。王爷有令，将贼子押进大厅。这就给带到大厅来了。半夜呀，王爷坐这上边，说这是哪家王爷？哎呦，这位王爷可了不得呀，他乃是景泰王司机承乐。这个司机承乐呀，乃是当今皇上的亲表弟，九太王啊，这王爷府。但这司机王爷往上一送，一拍这桌子，贼子给我压进来。外边呢，给压进来了，一跪一溜，一问怎么事儿。干这贼人呢，他都胆儿虚，坏人怕好人吗？你看这人再恶，换句话说，再不讲理，一遇着那好人，正气压住了你的邪恶。飞天鼠秦游还有柳迎春、周通 这几个人呢吓得全哆嗦，这和尚也哆嗦。和尚现在也不明白，不明白自己什么呢，怎么事儿，到底怎么跑这楼里来了。可这七友啊心里更糊了八嘟的，你看这玩意儿多新鲜，我在没进屋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女子在那床上睡觉，怎么换了个和尚呢？这心里都纳了闷呢。就在这时候，外边的保镖护院的人进来了，回禀九太王爷，公主有外边进来了，公主进来了，公主啊也不明白，就是这九太王的女儿格格，不明白什么呢，自己睡睡觉的怎么跑到那葡萄架底下去了。这一打，四个人说实话了，能不说实话吗？和尚啊是哪儿的？乃是护国寺的，叫济南僧。这和尚不是个好出家人，什么坏事都干。这和尚采花盗柳啊，今天白天他发现在他们寺院的背后王豆房家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子，乃是王豆腐酱的媳妇，三十来岁。地兰呢晚上啊就去了，想行其无礼，先把王豆腐酱绑上了，刚要伸手，他就觉得这后脖梗有人拍他一下子，啪，把这和尚打的懵了都。紧接着后边这凤尾学友人就给他点了一下，砰，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觉得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有人把他抬出来了。这抬出来呀、啊、嘿，就抬到了九太王府，在那楼的前窗那儿。这时的秦游不是吗，将要进屋，就看这个人呢、啊、夜行人把这和尚往腋下一夹，先抢步进屋，到了屋内，他把这四个床单这么一扯一微，肩头一扛，把这公主也就这格格先给背到肩头上，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暗中相救格格这位大侠不记这个吗？书中暗笔交代，这是个女子，他把这格格由床上抬起来，把和尚扔到这床上了，敢用被子盖好，把格格扛出去了，有南窗户出去的。秦游哪知道这个呀，进来他那一摸，把和尚啊给摸醒了，这个穴道也就开了。他还以为是秦游干的，所以跟这秦游两人就打起来了。那么这种人呢，把格格背出去，就背到蒲梅架下，让格格穿上衣服，在耳根底下低低的说了几句，你平安无事了，转身就走了。前后弄明白了，九代王气得三煞神暴跳，五里好几腾空，肝胆结账，奴才，你们这些奴才，绑出去，杀！你到王爷府来了，说王爷家杀几个人还用报告吗？你到我这儿来闹出来了，想行其无礼，不杀你等待何时？这就给绑到外边，天都已然亮了。你算这一折腾，再一抓，再一问，绑到外边的时候，太阳已然出来一竿子多高了。这几个人呢，就被绑到了外边。这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啊？不是旁人呢、啊，正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三只金镖亚如林，甩头一指震乾坤，亚把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婴来。圣婴跟九太王两个人是朋友，你别看一是官，一是民，一是王爷，一是平常百姓，但是两人交情深厚。圣婴当年救过九太王爷的命， 圣婴啊，有时候早晨就来到九太王府。这个九太王喜欢武术，特别喜爱，所以圣婴有时候到这来就教他两手，一是强身健体，二爷王爷呢对这个本身就爱好。一进院的时候就发现绑着几个人，同行当中老头圣婴就把眼睛盯到了秦游的脸上。圣婴啊，是把秦游养大的，虽说秦游后来离开圣之寨，但是在他脸上还能捕捉到小时候那容貌。圣婴就过来了，你叫什么名？我叫秦游。哦，你为什么绑到这里？你不必多问，秦游想咱俩是仇人呢。你打死了我的爹爹，斩竹铁，银命鬼秦天豹。圣婴转身就进屋了。九太王啊，在那是怒气未消。来啊，准备行刑。慢，王爷。哎呀，劳民工，什么事儿？外头这几个人犯什么罪了？这个九太王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话说了一遍。圣婴啊，那脑袋嗡一下，完了，非死不可。这是什么罪呀？你敢到王府来搅闹来？王爷，小老儿有一事相求，讲吧。我跟那秦游，他父亲从北磕头，八拜为教，皆为金銮之好。哎，可以这么说吧，莫逆之交，那个孩子就是我养大的，像我儿子一样，能不能给我个面子，饶他一死？这个九太王啊，看在圣婴的面上，也就说老头张嘴了，那说话得有分量。圣婴张嘴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没求过我，今天这求我，还是我救命恩人。可以。那两个都是他小哥们，杀哪个也觉得不太得劲儿。那和尚可杀，你出家之人呢，做这种事情太不要脸了。另外这个僧人呢，臭名远扬，早晚得国法难容。但是呢，王爷，您能死罪饶了，活罪不容，交诉官府充军发配，这多好。这圣婴这一讲情，王爷答应，就把这三叔弟兄送到了大兴县，写了封信，派王官亲自送去的，定了罪了，发配到新疆，充军三年，就把这三叔啊给发配了。像那个秦游，你应该感激圣，怎么说呢？是圣婴把你救下来的。可是他不但不感激，反而恨。恨什么呢？这是你出的主意啊。你出的主意把我们几个发配从军呢，老兔崽子，我跟你没完。你看这不小人吗？在新疆待了三年呢，为奴敢刑满了，这三路人回来了，第一件事要做到就是如何扳倒圣婴。可是现在呢，圣魁已然在江湖露面了，江湖上已经传说出去了，圣婴有一儿子叫圣魁，这人可了不得。秦游啊，明白了，从小啊我们是在一起的，光披华服，骑眉竹马呀。哦，你圣魁没死，当年我把你推到山涧里去，你还活着呢，父辣子还，我对付不了你爹，

催，我对付你得了，就这么样尾随而至。另外呢，花重金又雇了几名杀手，这几个人呢就给盛奎带了一座迷魂阵。我前文书说的是道比，今天把他拉回来。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盛奎在店房内觉得这个环境这个气氛不对，此外透出一种杀气，特别是上房东宅那屋里那人。盛奎好奇呀，盛奎刚刚下山，他来到了后窗户上，定睛往里看，里边坐的一位，这是乌斯赞的密宗喇叭派的传人呢，乃是乌斯赞第一杀手。可盛奎刚要把脑袋撤回的时候，后边一口宝剑已然弹到了肩头之上，刚要往这么撤，这边的宝剑已然弹上了，一是周通，一柳迎春。这回盛奎热闹，用剑锋赶到你这脖子上，左右动不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前边还有乌斯赞的第一血杀手，插翅难飞呀！盛奎此时已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处在危险之中。但盛奎啊，心中暗想：我死，我得死个明白。几位是何人所派？就在这时，亲友出来了。盛奎，你还认识我吗？盛奎把眼睛闭上，不认识。好，我告诉你，我是秦游。啊，原来你是秦游，不错，你没有想到吧？当初我没有杀死你，是你的造化。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你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秦游在后边站，现在啊，盛奎已然回不了头。就在这时，就看秦游啪一跺脚，来呀、啊，杀了盛奎。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这秦游啊派人把盛魁逼到这儿，秦游站在后边，

森森的笑。沈奎腹拉子环，讲说不起啊。我告诉你，我飞天鼠秦勇就拿你开刀了。当初你父打死我父，行不行？现在盛奎啊，感觉都岌岌可危。但盛奎呢，的武功可相当了，那是三邪派的传人。他也抱着必死的那念头，就即便死了也要跟你拼命。用了个四面斗，这俩人在身后，盛奎胳膊，俩手可没闲过。往后领不丁的一个反背转龙，掌推到后边去啊，啪！把周通和柳迎春两个人打得噔噔噔噔。盛奎嗷的一声就起来了，蹦到屋里。炕上那位啊，是乌斯藏第一位雪杀手，都被盛奎的举动惊呆了，懵了。刚一喘气儿的时候，这一掌给打到脑门子上，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死了。赶盛奎在屋里出来，书说简短，几家伙全给捂着到这儿，抓住飞天鼠，掌举起来，有心要往下落，又摇了摇头，亲友。你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不忍心杀了你，因为我爹爹告诉过我，你是老秦家唯一的一条后。滚！一放三鼠，把三鼠弟兄给放了。放了三鼠，盛奎继续往前赶路，要找华山派左龙堂的人报仇。但心中有个想法，我这么多年离开了家，另外我是三邪派的传人，我师父的武功再高，那在武林当中被人称为邪派，不被人承认，第一个不承认的就是我爹。为啥？圣婴是正门正派，特别武林当中的人讲究这个，对这有很多想法，怎么办呢？这是一。第二，我要想跟华山派战斗下去，也就是说把我启蒙恩师林默的仇要报了，那必须得得到我爹的帮助。那我爹，我得先帮助他。我们虽说是父子，但都是江湖的人，所以盛奎在风刀台上帮助盛子春，说为啥要这口哑巴鱼鳞紫金刀。盛奎就想借刀杀人，我拿你老人家的刀，你是我爹，你别疯了，你把这刀给我，我应该继承它。第二个，我拿这口刀把左龙堂人杀了，自然你也被卷到这个漩涡里来了，你就能帮助我，到时候我露出庐山真面目，说清楚了，你自然也没办法了。所以三次帮助盛子川，最后松林前借刀夜闯左龙堂，杀30多人，你们血洗我师父的家宅，杀了200多口，你们这些无人性的东西，我能饶着你们？敢把人都杀了，把刀就送给圣婴。无形当中，圣婴卷到了这场战争当中。这武林当中的浩劫呀，你想脱离都脱离不了。那么回过头来，盛奎四外请高人，逼住了蓝天。我上文书交代过，就在蜗牛石那儿，把蓝天玉逼住了。暗中啊，藏了不少英雄豪杰，都是盛奎请来的。今天要把话说清楚了，这是一个大道笔。今天咱把它找回来，也就是说书接前文了。

0: 盛奎在蜗牛石这儿，大大小小英雄豪杰在寺外藏着。我想杀你蓝天玉，我得杀的在理。金刀盛奎由头到尾的就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所遇到的事情朗朗的说了一遍，声音特别高，让寺外人听了。敢说完了。 盛奎已然泣不成声，现在的蓝天玉啊，有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真是实目所示，实手所指，大伙对他呀都恨恨入骨髓。跪下，蓝天玉，跪下！寺外人听了全站起来，那还藏了啥了？武林当中的恶棍！ 人该把你剐了，送上剐人台，把你剁了，让你永世不到翻身。这寺外的人全咬着牙，哇起了一片。现在，这个蓝天玉站着都木了，像个木头桩子似的，站着俩眼发直，瞅那前面，发捏发愣。哼哼哼哼。 蓝天，还有什么说的？不错，这些事情都是萧老干的，也是我做的，我没什么讲的。不过，沈奎，我想检验检验你的功夫。你要想抓我，你凭你的本事。
1: 以多取胜，大是压人。即便我死不服，蓝天玉多了个想法。这小子心中暗想：我临死我也拽一个垫背的。你沈奎不要为林墨报仇吗？我最后跟你拼一死战，我跟你俩捂着捂着，我能把你杀了我，我就多个垫背的。临死他想拽一个，大伙可都知道啊。 蓝天玉功夫可不一般呢，那不是白给。没成想，盛奎哑然一笑：“好，我应战。”这就在蜗牛石这儿，打上250招呢，三邪功，魔幻刀法，制住了蓝天，给抓住，绑上。蓝天玉绑上。 第二天就在他的总座门前搭了一座寡人台，我剐了你。武林志有这规矩，做这样的恶，那就得剐，犯剐罪。几师大门掌全坐在这儿了，上边是个十字架，把蓝天玉绑上，底下是个竹盆子。 盛奎站到台上，第一，认圣子川。怎么说认圣子川？父子相见了。孩儿给您磕头，生硬了，扶起盛奎。儿啊，呵呵呵，想死爹爹了。这是一喜，还有一就是杀蓝天玉。盛奎觉得能为自己的启蒙老师林墨报仇了。 当场宣布，为什么我要杀蓝天？事情是怎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底下2000多号人呢，那些华山派的弟子们呢，为有这样的掌门人都感觉到害羞，把兵刃嘡啷嘡啷嘡啷扔了一地，不干了，退出华山派。有这样的掌门人，我们感觉到可耻。 这时候，这蓝天玉懵了都，知道自己是非死不可，俩眼发泥发呆，望那天儿，直了，宣布了蓝天玉5条大罪，行刑。老贾呀，主持会议，各位，各位啊，这样的人能留呢吗？各位。是杀，这就准备。

0: 一星星，
1: 刽子手啊，拿了刀，剐呀，前边张桌子，刀就在这桌上放了。这样可恨的人，大伙剐，千刀剐，站在这儿骂一顿，你如何如何坏，拉一块，刀子放这儿，下一个接着，这都得是武林当中人的干的。赶第一个上来的是黄三太。这时候圣婴告诉圣魁，圣魁啊，不管怎么地，他是个门长，能否就让他受一刀之苦得了，砍了他算了。可也行，黄三太行行，拿着刀来到蓝天玉切近。蓝天玉把脑袋低了起来，黄三太上前挽住他的辫子，这手刀照准那脖子举起来，刚要往前落，就在那边上那棵树上早已蹲了一位背背虎头双钩，青纱蒙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底下这些场面，一看这辫子要往到手了，刀位举起来，腰铃骨他一绷紧，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这身子如同箭一样出去，这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相当的快。刚举起这刀来，就看这人在空中是大背腾挪，翻身罗汉腿，这一脚就踹到了黄三太的亲胸上，啪，把黄三太由那擂台上给蹬下来了，连装了带人，嘎巴夹起。往腋下一夹，回头还冲这圣魁说了一句，朋友，后会无期，霎时间跑得也无踪。这时候的大伙可遭愣了，哎呦，这谁呀、啊、这是这么大胆吗？众目睽睽之下，天下武林的人都在这儿呢，而且胆子可不小啊，竟敢劫人抢法场，追！赶醒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出去20多丈了。后边这些人呢，撒腿就追。可这个人呢，这身法太快了，转眼之间已消失，再找影都没了。本来挺解恨点事儿，就如同那火似的，一下给泼了点凉水。圣魁把脑袋耷拉下来了，眼泪下来了，师父，弟子没有为你能报上仇。大伙劝吧，都进了华山总舵，窝都给占了，这些华山派的门人弟子不是吗，也都不干了，有这样的掌门人我们感觉都羞耻。大厅里圣婴坐在这儿，圣魁坐到下一手，何惊，这人哪儿去了，被谁救跑了，现在不知道。帽扎天杀出了一程咬金，就冲这人的武功可以这么说都在咱们之上。那么这人是谁，问底下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一天两天过去，派人呢上外打听去，派探道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派出去了，又都回来了，没有音信，不知道蓝天玉上哪儿去。老贾呀，这两天呢也着急，哎呀，看这样啊，这人是没了。他在后院住，早晨起来呀，老贾溜达出来了。圣婴现在已然发令，也发誓，不抓住蓝天玉，不撤出华山总舵。夺人把他抓住了，夺人咱们再走。这老贾这两天没啥事，老贾跟大伙说，你咱们这么多人，我就不必出去，为啥，我腿短，万一走到哪儿别住再回不来，就这么地啊，呵呵，我看家。圣婴亲自坐镇，老贾这早晨起来吃完饭又打后脚门出来开溜达，哎呀，你看这青山绿水呀，哎呀，多么好，多么蓝的天啊， 这想清想清的天儿，看看这山峦起伏，啊，苍松翠柏，这人如入仙境一样。你说这人在江湖上挣扎，这人到老了，靠山依水，房树间，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呐。溜溜达达出来二里多地，前边有道溪水河，河对岸的景色更迷人。老贾就站在河岸上，一看这河岸呢，宽下有十多丈。男人呐，船家，不大一口，上游下了一条小舟。哎呦，可乖呀，您过去，哎，对，过去，过去，过去。哎，慢点，我跳，稳当，稳当的，我上去。老贾呀，上来了，坐到船头上，把那扇子还拿出来。你看船吗？这小船荡荡漾漾的，就往对岸走。哎呀，我说，这个啊，这地方叫什么地方？我说，啊，那对个那寺院是什么寺院呢？啊，哎，哎，我说，一回头，船家没了，这小船正好走到河中心，这船还不走了。哎呦喂！船家呢？我说船家，船家，老贾在这扯个破锣嗓子就开喊：“我说啥事儿这是？这船家怎么掉河里去？”不大一刻，老贾明白了，就觉得这个船来回转，越转越快，把老贾可转迷糊了。老贾一想，我上了贼船了。坏了，这我明白，我怎能上这个当？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船一晃悠，这个船哗一声翻了，把老贾是扣到河中。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了，探店不只看评。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

0: 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古兵器传奇。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某部工兵团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城西南约1.5千米处的灵山主峰开凿隧道时，发现了一处墓葬。之后，此处墓葬的主人被证实是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刘胜墓被开启时，他的骸骨身着金缕玉衣，在左侧腰部放置着一把环首铁刀，刀尖已经残断，整体长62.7厘米。这是目前墓葬中发现的最早的西汉环首刀。然而，除了这把环首刀之外，刘胜墓出土的兵器再无刀的踪影。这恰恰说明了，环首刀虽然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但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的武器。 西汉名士。

曹错曾说，汉军步兵有四种标配装备，即长矛、长戟、弓弩、箭盾。可见在西汉的早期，箭盾一直是步兵短兵器的主要装备。那么刀究竟是何时开始出现在军队的装备之中，又在何时代替了剑，在短兵器的世界中成为百兵之霸并走向辉煌的呢？如果从用石刀那天开始计算的话，人类用刀的历史大概已经超过百万年了。石刀、古刀，再到今天的金属刀具、陶瓷刀具，刀无不跟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满城汉墓出土的汉代环首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虽然当时并不普及，但随着铁的出现，刀成了不可替代的兵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词表达了自秦汉以来与匈奴之间的征战从未间断过，而环首刀的出现很有可能与匈奴这个剽悍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代早期与匈奴的对战中，强大的汉朝军队胜少败多，究其原因，重点就在于当时汉朝军队所使用的武器有着短兵器之王的剑。在格斗的过程中，剑主要是以直刺为主，在传统的步战中，刺的威力远比砍的威力要

0: 斗的过程中，剑主要是以直刺为主。在传统的步战中，刺的威力远比砍的威力要大得多，必须要刺到甲胄保护不到的部位，才能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梁斌，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兵器及冶金工艺方面的研究专家，他对于汉唐及以前短兵器的形制和冶金工艺颇有研究。
1: 战国时期呢，这个车战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说你看典型的像赵国啊、胡服骑射，骑兵呢就开始越来越呢进入战场的环境，格斗兵器就要求什么呢？它的性能更全面了，你不能光只是突刺这一个功能。我慢慢就想让这个剑啊有一定的劈砍功能了，因为长时间的面对面的这种近距离的格斗啊，仅仅一个突刺功能它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劈砍的功能产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剑有它天然的劣势，因为剑第一它是双面开刃，制作上相对复杂，其次呢，这个剑虽然有双面刃，但是实际它每一次发挥劈砍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刃在起作用。相反啊，在队形比较密集的状态下啊，双面刃很有可能刺伤或者误伤自己的队友。
0: 直到秦汉时期，敌人的改变导致战争方式也随之改变，这样就给刀的出现创造了极大的空间。但是该造出什么形制的刀才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现在有学者认为，汉代的环首刀原型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削刀，它像是一把缩小了的刀，名为削刀，下面还有一个圆环，在没有纸的年月，在竹简和木牍上写错了字，可以用削刀把字迹削掉进行更改。削刀体积小，便于携带，很可能环首刀的原型就是它。在汉代，长剑虽好，但是不利于战阵中骑兵的冲刺，于是能够进行劈砍的环首刀就逐渐取代了长剑的地位。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隐湾汉墓出土了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籍簿，记载着剑99910，刀156135。看得出环首刀在军队当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是一把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汉代环首刀。1974年7月，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卞庄镇的纸坊村收集到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现的这把战刀。经过清理后发现，刀身上刻有隶书铭文18字，即永初6年5月丙午造萨练大刀吉阳遗子孙，说明此刀的制造时间为永初6年，也就是公元112年，此时已是东汉时期。这把刀所呈现的形制是汉代环首刀的典型样式，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刀身的外形上找到剑的影子。这把刀长111.5厘米，宽3厘米，单面开刃，刀背的厚度足足1厘米，这样可以使刀的韧性大大加强。在与骑兵的作战中，环首刀相比于剑实战性更强。
1: 首先刀呢是单面开刃，它的截面我们讲呢就是楔形刃，也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那么呢，制作的工匠和使用的兵士可以依据呢开锋的角度调整什么呢？调整这个刀背，或者说叫刀脊厚度。第二呢，这个刀背变沉了，刀背变沉以后会使它内一侧的刃在劈砍的时候相当于起到一个斧子的作用，劈砍的能力增强。你看像这个居延汉简或者一些边塞简啊，它有时候士兵是带一把长柄的戟，带一把剑，还带一把长刀，真正战阵的时候他会自己去选择武器，他可能觉得刀更顺手，刀的杀伤力更大。
0: 如此看来，环首刀的诸多优点让它成为战场上的绝佳短兵器。汉代以后，由于敌人以及战争方式的改变，刀逐渐取代剑，成为战场上的主战短兵器。刀相比

0: 件优势明显。第一，刀的单面开刃，其制作工艺要比剑的双面开刃更为简单，制作成本也会大大降低。第二，剑的双面开刃虽然也具备劈砍的功能，但是每次劈砍只有一面刃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剑的双面刃在挥舞时也容易自伤或者误伤队友。为此，据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籍簿记载，至西汉成帝时期，军队中刀的装备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剑的装备数量。在汉朝军队与匈奴征战的漫长岁月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马下一个汉朝士兵可以抵得过三个匈奴士兵的进攻。当时汉军与匈奴的武器装备对比是这样的，汉军使用环首刀对抗匈奴使用的皮甲和短剑，由于环首刀的开锋角度非常小，对于劈砍皮甲极为有利，这是专门针对匈奴人的特点而设计，这就不得不说当时环首刀制作工艺的精良。然而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出现在战国晚期的炒钢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工匠们依据火候和融化生铁的状态适度调整炒炼的时机，半熔状态下就会形成中高碳钢的炒钢，这种工艺使人类首次可以规模化的获得钢与可锻铁材料，并可以大量生产。
1: 冷兵器它发展的一个要素就是尽量杀伤力越大，重量尽量轻。当然不是说最越轻越好，就是它是两三斤、三四斤，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了，已经是非常合理的范围了。所以想减轻重量，那必然就要做窄一点，同时压强又大，又适合劈砍。而这个材料必须由钢铁来完成。
0: 这种百炼钢类型的刀，不仅钢的组织均匀，含碳量适中，刃口也经过淬火而变得十分锋利。这种工艺制成的刀，其表面往往会保持一层氧化物，而这种氧化物层有时会呈现出一种纷杂如鼠粟状。由于氧化层具有较好的抗腐蚀作用，从而提高了刀的保存寿命。刀最终完全取代剑装备军队，实际上已经是在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这段时间。东汉时期，刀除了是军队的主要兵器以外，宫廷百官佩刀已经成为鱼符制度。刘备就曾下令让蜀地的造刀师傅蒲元打造5000口刻有72练的刀。说到三国年间最有名气的刀，恐怕就不得不提七星宝刀了。为了除掉祸国殃民的董卓，王允和曹操密谋，用王允的七星宝刀刺杀董卓。没想到因为镜子反光被董卓发现，曹操随机应变，以献刀为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而曹操爱刀在曹植的宝刀赋中也曾记录过，曹操曾打造了5把宝刀，分别以龙、虎、熊、马、雀来进行标志。自三国时代开始，刀占据了冷兵器时代主战短兵器的地位。在此后，中国古兵器最辉煌灿烂的1000多年时间里，环首刀的环首、窄身、长刃、直背等标志性的特征一直扮演着兵器谱中的主角。在历经南北朝、盛唐时期的冶铁技术大发展之后，中国刀迎来了第二个历史的高峰。环首刀在这时将演化为更具杀伤力的新形制。百炼钢、炒钢等冶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刀的质量精益求精。同时，汉朝统治者在全国各地设立专管兵器制作的官职，直至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刀已经完全取代剑装备部队。刘备就曾下令让蜀地的造刀师傅蒲元打造5000口刻有72练的刀。 由于唐朝时期有禁令，严禁将这种杀伤力巨大的陌刀陪葬，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陌刀实物出土。相传陌刀是一种长柄大刀，通常一丈，刀锋是两面开刃，是古代最为血腥的一种利刃。传说中的陌刀在一挥之间就可以将骑兵连同战马一并斩碎。
1: 陌刀是个传说，一般都是这么讲啊，就是因为陌刀呢，它呢就是有记载，有唐代的制度，而且也肯定在使用，因为一些这个史籍中也记载了它的效果啊。那么呢，实物目前还没有发现，而且这种实物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实物，就是我们也没有从壁画啊或者其他辅助的这种出土信息中能够掌握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兵器。
0: 关于陌刀，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陌刀威力巨大，锋刃所加，流血飘出。意思是说，在陌刀的砍杀之下，敌人血流成河。不过，关于陌刀的文字记载确实十分稀少。那么，这种刀究竟是什么样子？到底是怎样发展演变而来的呢？众所周知，汉朝军队面对着匈奴骑兵，完成了从剑到刀的更迭。然而，一个国家军队作战不能全靠骑兵。对此，汉朝针对步兵，专门研究了一种对抗匈奴骑兵的武器——斩马剑。这给唐朝的造刀工匠们带来很大的灵感。同时，工匠们又吸收了三国时期的汉陆陌刀以及六朝长刀的特点，让唐代陌刀逐步成型。
1: 其实斩马剑，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一种加长柄的剑，因为你要斩马，比如斩马腿，这个步兵或者是底下的士兵想去实现这个动作，他一定要把这个柄延长。当然，它不一定像这个矛啊或戟那种两米那么长的柄，它也可能接上一个一米长的柄，然后呢，使这个普通的刀身呢延长一个距离，然后进行发挥。
0: 除此之外，早在南北朝时期，经过著名冶金家齐吴怀文改良的灌钢技术已经日趋成熟。根据推测，这一时期的灌钢法应该是生铁从炼铁炉内流出，与饭内非常薄的熟铁片或熟铁丝高温融合，可以生产出夹杂物更少的优质钢材，再配合百炼钢加工，在汉唐时期是名贵刀剑的主要原料。唐代高度发达的冶铁技术，使得陌刀的品质有了最根本的保证。公元757年，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三年。一天，安史叛军杀至唐朝军队的中军大营，其溃败之势已经难以逆转。然而此时，一位将士正带着他的2500名勇士，在长安香积寺等待命令。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格外冷酷和镇定。他们相信，外面那些敌人的宿命就是要被活生生斩杀成碎块。这位将士，正是有着陌刀神将之称，杜甫都曾为他赋诗三首的唐代名将李嗣业。而他所带领的部队也被人们称为骑兵的克星陌刀队。李嗣业是史料记载中为数极少的陌刀名将，他身长七尺，履历绝重，十分善用陌刀，并且所向披靡。安禄山的铁骑正在逐步逼近唐朝军队的中军大帐，如果这里被攻破，整个军队的士气都将严重受挫，甚至被彻底击溃。面对着军队被叛军攻打得溃败不堪，面对着周围的嘶喊不断，血光四溅，李嗣业和他的陌刀队却丝毫没有动摇。当叛军骑兵逐渐接近后，等待他们的是如排山倒海般的陌刀刀光。在《旧唐书》中曾经这样描写这段情节：嗣业乃脱衣涂帛，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 杀十数人，阵容方助，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

0: 墙而进。这就是李四业在危难关头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1: 他们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兵器进行过技法的训练，所以他有一整套的使用方法。他不是说我单兵使这个武器有多么神勇，而是他形成了一个阵法，或者形成了一种队列，集体发挥这个作用，那就不是一加一的等于二的问题，他就会有更强大的。
0: 陌刀队作战有两个特点，其一，可以有效地抑制敌军骑兵的冲击，其二，因为是双刃，还可以灵活调度，起到核心作用。根据《太白阴经》等一些古籍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在一个唐朝军队中，最前方是弓弩兵，接下来就是长枪兵，两翼为骑兵，而在最后方的就是充当救火队的陌刀兵。就在安氏叛军的骑兵即将攻破中军大帐的千钧一发之际，李四业带着他的陌刀队在最关键的时刻杀了出来。陌刀翻飞之中，他们有效地阻止了叛军骑兵的冲杀，并且将本已涣散的军心重新安定下来。随即，唐朝军队重整旗鼓，向安氏叛军发动反攻，最终赢得了胜利。名将李四业戎马一生，他的骁勇善战至今令后人敬仰。陌刀之所以神秘，恐怕跟他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关。在《唐六典》中有记载，军队当中刀有四：一曰夷刀，二曰丈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其中除了陌刀极具神秘色彩之外，关于丈刀和横刀，人们也是各有各的说法。特别是横刀，不仅是中国有，日本也有记载。公元663年八月，白江口海域，唐朝军队与日本军队即将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大规模海战。这场战役，唐朝军队以20000士兵应对32000敌兵。原本，敌军是想依靠战船和士兵数量的绝对优势，率先向唐朝军队的战舰发起进攻，赢得先机。开战之后，他们不顾唐军火器和箭雨，一部分凶悍的士兵成功登上了唐军的战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长刀，凶狠地向唐军扑去，似乎看到了唾手可得的胜利。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战将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就在登船的一瞬间，迎面而来的一道道骇人寒光将这些敌方士兵无情地斩杀。那一道道寒光就来自唐朝士兵手中挥舞的唐横刀。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服务于兵器的制作，同时开始制作大量铁甲装备部队。到唐代，军队已经广泛装备了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各种铁制铠甲。对此，这需要对兵器进行升级改造。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即可下单79。

0: 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古兵器传奇。公元757年，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三年。一天，安史叛军杀至唐朝军队的中军大营，其溃败之势已经难以逆转。然而此时，一位将士正带着他的2500名勇士，在长安香积寺等待命令。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格外冷酷和镇定，他们相信，外面那些敌人的宿命就是要被活生生斩杀成碎块。这位将士，正是有着“陌刀神将”之称，杜甫都曾为他赋诗3首的唐代名将李嗣业。而他所带领的部队也被人们称为骑兵的克星陌刀队。李嗣业是史料记载中为数极少的陌刀名将，他身长7尺，履历绝重，十分善用陌刀，并且所向披靡。安禄山的铁骑正在逐步逼近唐朝军队的中军大帐，如果这里被攻破，整个军队的士气都将严重受挫，甚至被彻底击溃。面对着军队被叛军攻打得溃败不堪，面对着周围的嘶喊不断，血光四溅，李嗣业和他的陌刀队却丝毫没有动摇。当叛军骑兵逐渐接近后，等待他们的是如排山倒海般的陌刀刀光。在《旧唐书》中曾经这样描写这段情节：嗣业乃脱衣涂帛，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助，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这就是李嗣业在危难关头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2: 他们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兵器进行过技法的训练，所以他有一整套的使用方法。他不是说我单兵使这个武器有多么神勇，而是他形成了一个阵法，或者形成了一种队列，集体发挥这个作用，那就不是1+1的，等于2的问题，他就会有更强大的。
0: 陌刀队作战有两个特点：其一，可以有效地抑制敌军骑兵的冲击；其二，因为是双刃，还可以灵活调度，起到核心作用。根据《太白阴经》等一些古籍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在一个唐朝军队中，最前方是弓弩兵，接下来就是长枪兵，两翼为骑兵，而在最后方的就是充当救火队的陌刀兵。就在安史叛军的骑兵即将攻破中军大帐的千钧一发之际，李嗣业带着他的陌刀队在最关键的时刻杀了出来。陌刀翻飞之中，他们有效地阻止了叛军骑兵的冲杀，并且将本已涣散的军心重新安定下来。随即，唐朝军队重整旗鼓，向安史叛军发动反攻，最终赢得了胜利。名将李嗣业戎马一生，他的骁勇善战至今令后人敬仰。陌刀之所以神秘，恐怕跟他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关。在《唐六典》中有记载，军队当中刀有四：一曰夷刀，二曰丈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其中除了陌刀极具神秘色彩之外，关于丈刀和横刀，人们也是各有各的说法。特别是横刀，不仅是中国有，日本也有记载。公元663年8月，白江口海域，唐朝军队

0: 与日本军队即将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大规模海战。这场战役，唐朝军队以20000士兵应对32000敌兵。原本敌军是想依靠战船和士兵数量的绝对优势，率先向唐朝军队的战舰发起进攻，赢得先机。开战之后，他们不顾唐军火器和箭雨，一部分凶悍的士兵成功登上了唐军的战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长刀，凶狠地向唐军扑去，似乎看到了唾手可得的胜利。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战将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就在登船的一瞬间，迎面而来的一道道骇人寒光将这些敌方士兵无情地斩杀。那一道道寒光就来自唐朝士兵手中挥舞的唐横刀。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服务于兵器的制作，同时开始制作大量铁甲装备部队。到唐代，军队已经广泛装备了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各种铁制铠甲。对此，这需要对兵器进行升级改造。唐朝强盛的国力让普通的士兵获得了兵器和防护上的多重优势。同样在规模空前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朝军队的舰船、火器等整体装备水平均超过了日本的军队。因此，当日本士兵登上唐朝的舰船时，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惨烈较量，最终唐朝军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将兵力、舰船数量都超过自己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唐代冶金技术的进步，再加之强盛的国力，使夷刀、丈刀、横刀、陌刀在内的唐刀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刀剑史的顶峰，谱写出中国古代兵器史最为辉煌的篇章。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唐代国力的强盛，刀的奢华和工艺的极致，也只有这一朝敢于大量装备部队。当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统一天下，重文轻武的大宋朝却将刀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制。在宋代的刀中，著名的坡刀并没有被五经总要记录在册，却又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坡刀主要是用于步战的兵器，由于当时很多江湖人士都擅长使用坡刀，所以宋人话本中有很多演绎英雄豪杰故事的坡刀举段。公元16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万里海岸线正在倭寇肆无忌惮的进犯中痛苦呻吟，大批流浪武士以及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沿海商民勾结在一起组成的倭寇，把明朝的沿海地区蹂躏得苦不堪言。此时明王朝的军事基础卫所制早已崩坏，沿海的卫所兵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士气十分低落，在寒光闪闪的日本武士刀面前一触即溃，不堪一击。唐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单手曲刃刀逐渐成为主流刀型，从汉代就一直有的实战型双手长刀连同刀法都已基本消亡。同一时期，随着盛唐中日交流的日益频繁，受到唐横刀的影响，日本逐渐出现了曲刃形制的双手刀，这也成为了后来日本刀的雏形。此后随着日本镰仓幕府瓦解，内战频繁，日本刀发展迅速，并摸索出了一套实战性非常强的刀法。刀发展至清代，一种为双手劈砍的步兵大刀一直影响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著名的雪峰刀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也曾奋力抵抗日军。1931年9·18事变之后， 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将佟麟阁率领的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由宋哲元出任军长。这支总人数约为2.2万人的部队，其装备非常落后。面对这样的情况，29军的几位高级将领认为，西北军素质好，体力强，还有很多官兵会一些刀剑拳术，为此可以召集起来研究自造大刀，这样可以与日军交战时利用近战、夜战发挥大刀的威力，同时也可以弥补装备不足的问题。为此，第29军大刀队正式成立。在当时，这种自造的大刀刀型是从宋代的手刀发展而来，只不过宋代手刀是单手刀，而29军的大刀由于刀柄加长而变为双手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是宋哲元在战斗打响前写下的誓言。1933年3月10日晚，29军109旅旅长赵登禹率领大刀队，趁其不备，悄悄地摸上了日军所在的山头。一时间，喊杀声响彻云霄。经过2个多小时的近身肉搏战，日军被大刀队的气势所震慑，纷纷溃逃。第二天，藏身于山间隐蔽处的大刀队再次蜂拥而出，与日军进行贴身肉搏，打得日军毫无还手之力。据记载，很多日军士兵在与大刀队交战时穿戴上了铁围脖，以此对付29军的大刀。刀者，道也。自从汉代作为兵器登上历史舞台，刀就一直以勇武无敌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曾写道：“佩刀于右，白虎之下。”虽然刀的出现伴随着战争和杀伐，但是那种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的舍我其谁的霸气，正是刀之霸者的精神之源。与刀在战场上的长期称霸不同，比刀更早现身战场的剑却早早退出了厮杀，摇身一变成了权力与地位象征。西汉成帝时，一个叫朱云的县令给汉成帝上书，请求面见皇帝。在殿上，朱云当着皇帝和诸位公卿大臣的面慷慨陈词，大谈朝中大臣尸位素餐，于国无益，请求皇帝赐给他一把上方斩马剑，用于斩杀一个佞臣以警戒众人。他要斩杀的这个佞臣是谁呢？就是当朝丞相张宇。原来张宇因为做过皇帝的老师而被任命为丞相，十分受汉成帝信任。没想到张宇当上丞相后，却利用显赫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就有了朱云请求御赐上方斩马剑斩杀佞臣的故事。关于剑的诞生有2种传说，一说皇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一说剑是被战神蚩尤所创。由于年代久远，记载不详，剑的诞生年代已经无法考据，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考古中发现的剑来探索剑的历史。1985至1989年，考古人员在四川成都的12桥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一柄柳叶形青铜剑。这柄剑铜质很差，剑体又扁又薄，剑柄处有残损，剑长20.2厘米。经过专家考证，这柄剑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剑。12桥遗址中出土的柳叶剑不是孤立，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展示着一把出土于西周早期的柳叶形短剑。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为我们做了讲解。
1: 他这个出土的墓葬就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这个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的一个燕国的都城的遗址，在他这里边出土的这种柳叶形的短剑，然后包括它旁边配的是一个剑鞘，那剑鞘的装饰也很华美，它上面是主体的是镂空的形制，而且在上面装饰的是一个蛇的形制，但是通过这个剑鞘饰我们也可能看到它当时这个装饰是很华丽，装饰是很精美的，然后它这种剑发现都是在贵族墓葬出现，所以说它当时应该也是属于贵族佩戴的。
0: 这把青铜短剑长15厘米，形状像细长的柳叶，装柄部分略瘦，上面有一个圆孔，正是通过这个圆孔，古人在剑柄处固定木片，并包缠木片与织物等，才能握持短剑。除了这种柳叶形短剑，西周墓里的青铜短剑还有另外几种样式，比如在甘肃灵台百草坡的西周墓里发现的青铜短剑，剑身近似一个修长的锐角三角形；而在北京昌平白福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短剑则极具草原特色。
1: 它的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柄手部有一个是鹰首的装饰，一个是马首的装饰，还有一个是蘑菇牛首的装饰，这个三个不同，它是这种圆雕写实的这种特点。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北方草，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一个特点的这种剑，它应该是实际使用的，在实际使用中所使用的剑。
0: 商周时期的青铜剑样式虽有不同，但整体发掘数量并不多，且比较短小，大多属于贵族所有。不管是防卫还是近身搏杀，这种只有20-30厘米的短剑是如何搏刺对手的呢？在洛阳金村东周大墓中出土的铜镜上，有一幅骑士刺虎的图像，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骑士以短剑刺向猛虎的形象画面。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短剑只适合直刺，不适合劈砍，因此也被称为直兵。晏子春秋中记述崔杼杀了齐庄公后，胁迫将军大夫等盟士效忠时说，有敢不盟者，己居其井，剑成其心。这里的剑成其心就是用剑直刺到心脏，这也是对当时剑的直刺功能的最好说明与注释。除了剑的搏杀功能之外，剑的象征性意义也出现在了这一时期的相关记载中。剑之所以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青铜短剑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而这种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青铜原材料相对稀有，制作工艺相对复杂，因此使用者的身份也必然有所限制，而且剑越长，使用者的身份越高，这也使得一旦有了难得一见的好剑，都要被当作珍奇献给国君。于是随着帝王贵族佩剑的兴起，剑逐渐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虽然吴王僚终究没逃过专诸的刺杀，但从吴王僚被刺杀前的一系列严格的防御措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刺杀事件应该不少。《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录的就有曹沫刺齐桓公，豫让刺赵襄子，以及最为著名的荆轲刺秦王，这些刺客用的兵器绝大多数都是剑。根据考古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各地出土的青铜短剑虽样式各有不同，但由于材质所限， 建的长度基本在20-30厘米左右，而且建的铸造工艺相对复杂。

0: 剑的刺锋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这也使得剑拥有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东周大墓中骑士刺虎的图像和燕子春秋中的技术表明，早期青铜短剑的使用方法主要是直刺， 也正是因为剑短易隐藏且适合近身搏杀的特性，它也成了刺客刺杀的专属利器。汉代画像砖上就记录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刺杀事件——专诸刺王僚。实际上除了用于刺杀，剑在战场上也有一定的作用。车战 是先秦时期常用的一种战术，《诗经》中“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描述的就是大量战车在战场中奔驰而过，发出像雷霆一样的轰隆声，气势不凡。《左传·国语》中也有大量战争中使用车胜的记载。在当时， 一国拥有的战车数量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力的代表，因此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为千乘之国。在以车战为主的时期，两军对阵时首先使用弓矢进行远距离射击，待到两车挫骨之时，再用矛、戈、 戟等长兵器进行攻击，而只有双方士兵扭打到一起时，剑这种短兵器才能派上用场。但是在南方的吴国、越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吴越两国地处湖泊丘陵地带，水网纵横，林莽丛生，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奔驰在平原地区的战车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战船成为军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也因此吴越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作战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主战武器的使用，剑在吴越之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

0: 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7: 剿军场的月雷用三精气崩开了对方的青铜倭瓜锤，四面八方这一阵呢，这个紧张劲儿多少松开点了。一看月雷得胜了，是不是吗？月雷枪往回撤，就了奔秦边一扎，直接够奔对方的梗嗓咽喉。莫西平一看，我的妈呀，这小子也有两下子，不能说是饭桶，老喇嘛佛的徒弟啊。往旁边忙的一闪身，身子一摘位，就听咔哧咯吱一声，他真就躲开了。扎到哪儿？扎到梭子骨这个地方了，整个扎了个透笼啊，梭子骨给扎折了，把这小子废了，伤太重了。这小子咵嚓一声翻身落了马了。再一看月雷这张脸啊，都发青了。刚才用那么大的力气，会三精气，借力用力，不假自己不用力行吗？月雷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一把手抓住马鞍桥，枪尖刷啦往下一顺，险些掉下来，趴在鞍桥上了，嘴角又出现了，累的。彩山殿上就听有人大喊：“儿啊！”噔噔噔噔噔。

往下就跑，谁？莫七谢。老太师跑到下头到儿子跟前一看，没死，梭子骨给扎折了，鲜血淋淋，可究竟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来，快快快快，把我儿抬走，赶紧治病啊！过来，这一把手把月雷就薅住了。走，咱们两个打官司去，没完。月雷这一阵在水凳下了马，脚底下没根儿，踉踉跄跄，这个意思就要摔倒。牛七赶紧过来扶着，怎么着？是什么什么意思？你儿死没？啊，没死也够呛，死了也白死啊！不要保人吗？你是保人不是吗？你非要打官司，我跟着你去。我哥现在已经又犯病了，累的犯病了，硬拉着上了采山殿，跪倒在地，老贼放声大哭：“主公啊，冤呐！我儿子如果要是废了的话，这样的干国的忠臣，这样的将军，如果要废了，您想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请您给报仇。”康王也真有点来气了，说为什么像这样的汉子，这样的英雄太少了。太师说的对呀、啊，千军容易找，一将最难求，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二，你还有病不能带兵，你这不诚心废我大将吗？误我大事吗？月雷，臣在，你可知罪？主公，此话由何而出呢？我哪一点有罪啊？啊，你为什么枪挑了莫其平圣上啊？当着您老人家的面立下了军令状了，他把我打死白打，我把他挑死白挑。说为什么要立军令状呢？不就是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刀枪无眼吗？我没有挑死他。这阵宗方站起身来，主公啊，老太师的儿子打死了两个，太师说刀枪无眼，选一个元帅那么容易吗？这头还没有杀死人，还立下军令状了，你老人家就不应该见怪呀、啊。月雷，我来问你，你可曾能够带兵前去征北？哎呀，主公，您看，我现在老病又复发了，我不能去了。大胆，月雷呀、啊！你既然有病，你还不能去？你诚心来到教军场，你是坏我大事啊！本当杀你，不过念你爹的情面上，把你所有的官职一撸到底。回家收拾东西，限你两个月的时间。回转岳家庄，贬家为民，我永不再用。岳雷听完了，也是一着急，脑袋呜，一口鲜血吐出来了，被搀着下去了。元帅从远吧，还得从早啊。说莫其平。那梭子骨折了，那得接骨头，伤筋动骨头一百天，体格再壮啊，那也不行。梭子骨这个地方不像一般的骨头啊，这么着也抬走了。月雷回府之后，苗先生又开始给下药，大伙哀求啊，不怕头长，就怕落瓤啊，落瓤了，我哥哥不听话呀，您看这怎么办？没事儿，说你别看二次落瓤，按理说应该重吧，头一回我告诉他休息一百天，这回我说了，我可以让他立竿见影，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恢复。原来我给下的药是一般的药，
这回我给他用药是用好药。哎，那你为什么早不给下那种药？用不着啊。他出得不是吗？这回是二次落狼了，所以说用好药。哎，治治吧。岳雷在府上治病，不提。第二天，忽然之间从城外来了一匹马，马上坐一个人，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全身上下血嘎巴啊，尘土啊都嘎巴上了，满面的尘垢，满脸都是滋泥儿啊。兵刃挂着，猫着腰，来到长杆底下，往里头就跑。这分明是边关大将啊，指定来报信来了。一直跑到五朝门了，带住马，再想下马下不来。午门关一看，这干甩凳干箍上，怎么也下不了这马鞍子了。有人赶紧过来，请问您是谁呀？这个人有气无力的，我是金陵大元帅，我姓申，我叫申玉。赶紧转告我主，我有紧急国事，小于国主。哦，好，您等会儿，有人帮着搀着往下搀，不提。一环转一环往里头禀报。康王一听，哟，金陵元帅来了，快快有请。有人搀着来到了上边，这个人两头扣一头了，全身血淋淋的。怎么回事？在后脊背上插着五根箭尖，在那插着呢，箭杆都折了，箭尖在里头别着呢。哎呀，你不是申玉申爱卿？不错，正是微臣，臣特来请罪。金兀术人马40万进中原，打到金陵，我儿申虎前敌丧命，为国捐躯，臣无能，失守金陵，特来报信请罪。要是忠臣呢，到什么时候也是忠臣呢？全家人都完了，金陵城被抄了。哎呀，老亲家何罪之有啊？啊，既然给我送信了，我知道，不怪不怪。来呀，赶紧给他治病，快找玉大夫给治病。往下这一起剑起到第四根上，大吼一声，是绝命身亡，死了。大家都赞叹呢。单说康王，聚集全朝文武，这可怎么办呢？没到三天，城外哇啥呀，捉拿康王啊，要他命啊。啊，咚咚咚，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战鼓齐鸣。报，回头我主您老人家得知，可了不得了，金兀术的人马已至40万，已经来到城东。再探再报，报，40万大军安营下寨。报，前敌上讨敌要战。报，讨敌甚紧。康王这张脸儿都绿了，吓傻了，这怎么来的这么快呀？哎，神速啊！何朝文武，众家爱卿，如何是好啊？宗泽老元帅赶紧上来，主公您不要担心，咱们先到城楼上看一看，然后再说。就这样，大家来到城头之上，往下一看，下边的人马可不是40万，能有10万大军。
扎在东门之外，

前敌上有两位将军，一个拿着龙头棍，一个拿着凤头棍。八宝荷叶、板岩葵、大叶连环甲，骑着大伊犁马，人高马大，长得面似发灰，亲哥俩。书中暗表，从前咱们说过，个儿金丹、个儿银丹，这是他俩人的哥哥。这两个叫个儿圣丹、个儿雅丹，是金兀术的急先锋。两人可厉害呀，龙头棍、凤头棍都能打出来暗器，可没有毒，没毒，没毒也够呛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暗器这东西，你随时随地它可以打出来呀。可是中原这头谁也不知道啊。康王来到城上，往下一看，人过千无厌无边，人过万扯地连天，数都数不过来。哎呀，可糟透了，这可怎么办？就听旁边战殿大将军早讲过来参见我主，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臣冯成情愿意出去交战。战殿左将军和右将军是亲哥俩，哥哥叫冯成，弟弟叫冯顺。哦，看来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呐。既然如此，祝你成功，回来我给你贺宴，托您的吉言。城门闪开了一个缝，单人独马来到了外边。圣丹是哥哥，雅丹是弟弟。圣丹抬头看看，出了一个，把嘴一撇，兄弟，你给我观敌料阵。哥哥，还是我去吧。撒坐骑来到疆场之上，和冯成见了面，互相一通名。冯成是破口大骂呀，你们北国算个什么东西？哎，八进中原，你们又来了。来金兀术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非为君子。他算个什么人呢？多次以小反上，侵犯我国，哪里走，摆刀就砍。只一个照面，刀过来了，人家既不躲又不闪，刀头已然到自己脑瓜顶上了，离着还有一尺多远，把龙头棍往上一撩，啊，咔，日。啊！啪！一棍抽到腰篮之上，从马上给兜出去，又有两丈多远。副战殿将军冯顺一看，哎呀，哥哥呀！打正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上来了，来到上边只是一个半照面，一棍打到头颅，万朵鲜花俱冒，死了。康王吩咐关城，关城。松泽元帅说，主公您放心，至于城池，由微臣我来负责。他们攻不进来，请假还朝吧。康王回来之后，坐到金殿上，那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办呢？看来就得写相书拿顺表了，不写相书顺表，人家也不答应啊。城外咚哒哒哒，炮声隆隆，还在讨敌骂战，要相书顺表，让康王出去。满朝文武都皱着眉毛头啊，谁能行？现在就是老岳家能行，贬了，一撸到底，永不再用。两个月让出京，现在没到两个月，你这可能正归着呢吧？

再有月雷还有病呢，二次吐了血了，又落瓤了，这玩意儿不好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不要担心嘛。”哎，谁？老太师又上来了。好主意没有，是坏道他不少啊。老小子一琢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旨救掉月雷。国家现在有难，我主要写降书顺表，难道说你还不出去吗？老岳家是忠臣呐，能出去。他只要谁一出去，非死不解，死一个少一个。他死了，他那帮兄弟上去，恐怕哪个也不行了。外头来的这两个，我太了解了。用什么？金兀术有封书信呢，上头写着，也是老喇嘛服的得意门徒。主公，臣保举一人，保证能成。哦，你保举何人？月雷。哎，太师啊，月雷一个是有病，二来我都把他贬了。主公啊，那要是忠臣的话，贬了就是老百姓，也不能看着国家亡国呀。请您出旨调他上殿。哦，他能来吗？来也得来，是不来也得来，保证能来，您放心。另外，这个奉旨钦差您别打发别人去，大帅宗方保证能请来。宗方一看你损吧你呀，我是他岳父啊，我到那儿去调去。是啊，我要跟他摆摆事实，讲讲道理，还真兴许就能去。我到那儿要调不来，可能你要参我吧。旨一下扔下去之后，元帅拿着旨意没有办法，来到岳府，有人往里头一通禀。哎，现在岳雷坐起来了，岳雷现在恢复的挺好，比上回上教军场恢复的还好，因为什么？特殊的药给下下去了。坐着，兄弟们都在寺外，连老牛都在这儿呢，苗先生也在这儿，大家正在说话呢。有人报说金兵兵临城下，岳家哥们都一愣啊。再看老七那岳霄谈笑自如，哎，咱不管那事儿，与咱无关。为什么？咱老百姓在管那事儿干嘛？国家大事与咱无关。老牛说对对对，越说越对，老百姓哪能管这事儿呢？哎，我说苗先生，你看外头人马已经到了，什么人能挂元帅？哎呀，牛二将军，贫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蒙氏大吉的牛鼻子，这不是您说的啊？是我说的。不过你例外，跟别人不一样。你看谁能挂元帅？我哪敢说呀，要说除了岳雷元帅，那就得说是您了。别让我耍这玩意儿啊！我能挂元帅吗？我他妈挂元帅一天就黄铺了。你看谁能挂元帅？那您要不能挂元帅，可能任何人都不好使了，恐怕还得岳元帅。都贬了，贬家为民了，一撸到底，永不再用了。那皇上说的话是吗？那我就不太知道了。那么你要么着皇上还能让我侄儿小子官复原职吗？那得怎么说呗。你还别着急，我看呢，备不住一会儿就有人来找来。如果来找，那就备不住官还多大是多大，还得领兵带将。

0: 不能吧？到，现在奉旨钦差到中方大元帅亲自光临。哟，老牛一听，这真来了，行啊。哎，我说老牛，你有两下，他怎么能来？你看太师让他来，他不就来了？你会算是怎么着？这点事儿明知眼露的就搁这摆着呢。岳雷元帅如果不出兵的话，那太师能心平气和吗？正好还有病，他出去到外头，下话就别说了。贫道告辞，转身走了。老牛一听，哦，出去死去啊？那是从我这通不过去。老牛转身往外接，大伙都出来。宗泽是岳飞的老师，说宗方呢跟岳飞论哥们儿，比岳飞的岁数还大呢。这帮人能不恭敬吗？赶紧到外头大家迎接，都叫大爷，唯有老牛叫大哥。哥哥来了，就咣了一枪了一枪。一看宗方怀里头抱着圣旨，老牛心里的话，指定找我侄小子，不去就不去啊。到了里边之后一看，这岳雷在门前狼烟之下呢站着，仪表恭敬。见了面之后请到里边，让老人家坐下。哎，宗方长出了一口气呀。圣旨已到，就把金殿上老太师如何奏的本，如何让我当奉旨钦差官来请你出去挂帅，前去抵挡敌兵，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6: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3: 松方大元帅奉圣旨来请月雷，外头讨敌甚紧，可是月雷这边呢，苗老道已经提出有人要保举你出去，大伙儿都不太相信呢。等苗老道走了之后，突然间有人报说松方元帅来了，哟，有请月雷的老丈人。这帮人说起来都管他叫大爷的也有，叫叔叔的也有。大伙儿急忙迎接，大元帅进来了，怀捧着圣旨，说你老人家到这做什么来了？您是有事吧？哎， 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呐、啊。干脆我公布圣旨吧，把圣旨一公布，叫岳雷去抵挡金兵。现在有戈尔圣丹、戈尔雅丹这两人太厉害，前敌上已经死了两位战殿大将军。月霄排行老七呀、啊，七少帅在旁边一阵的冷笑。要说起来，您老人家是我哥哥的老丈人，我对您得尊敬三分。您的老爹爹又是我爹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要尊敬十分。皇上来旨意，他不开眼，难道说您老人家也不开眼？我哥哥有病吐血，不怕头长就怕落瓤，这事儿可能人所共知吧，这不是

成心要他的命吗？作为皇上让您老人家来，您也不应该来。哎，宗方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我不来行吗？这叫上旨啊，有人保举你哥哥岳雷呀、啊、他是我的姑老爷子，我愿意他死吗？啊，说句心底下话，他要是真死了，我那苦命的女儿怎么安排呀、啊、大伙一听说这话，这真话呀，那眼泪都要下来了。嗯，那么谁保本？莫其信。哎呀，莫其信他没安好心呢。就是啊，本帅我想他的目的要除掉我的姑老爷，他如果要死了，可能任何人也抵挡不他的儿子了。他那儿子正在养伤呢。啊、哦，哎呀，这个苗老道苗雨田真有两下子啊，你看见没有，料事如神呐、啊。在平时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话啊唠嗑啊，有的时候谈天论地呀、啊、盘古至今呢、啊、这老道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就仿佛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似的，料事如神，你说对了吧？好吧，老人家您请回。您就说官不才病人，岳雷有病去不了，您走吧。哎，好好好，走了，借个台阶走啊。他不愿意让姑爷去不是吗？回到八宝金殿之上参见主公。哦，大帅，把岳雷可曾找到？

能去，去不了，孤儿不才，病人。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师，你还有什么高策吗？老太师马上过来了，主公，那还不好说吗？岳雷有病，那他的兄弟岳林、岳振、岳霄、岳霆不都没有病吗？老岳家一个一个出了一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对不对呀？可以让他们出去吗？请您老人家二次出旨，让松元帅再去请岳家将。松方一看你这个老东西呀，你是没犯到我手里头，我恨你恨如骨笋了，我都。到了时候，如果你犯到我手里，我把你千刀万剐，简直你太坏了你。指一下，松方，你马上到岳府，可以请其他人出马，去吧。臣遵旨。没办法，第二次又来了。里头正在说话，这回不能再来了。放心吧，官不才病人呢。皇上对这事儿他也不是不懂，对不对？人有病能去了吗？行了，完事大吉，报。松元帅又回来了，什么？又回来了？好，有请。进来了。再看大元帅啊，垂头丧气，脸色也特别不好看。老人家，您怎么又回来了？皇上下旨让我二次来请。什么？二次来请？三次请也去不了啊？能去吗？莫七谢保本，他说了，老岳家一个个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岳雷去不了，还有哥四个呢，谁去都行。你说把岳霆给气的，岳霄气的嘣儿巴烂蹦，说岳林和岳振还稳重一点，有什么当岁数，大几岁是几岁呀？怎么着？我二哥一撸到底，永不再用，这是皇上说的话。我们他没提，可至始至终到现在，我们始终在家里待，连搭理我们都没搭理我们。他的口指下限我们两个月搬出京都，永不再用，包括都有了。把我们哥几个摘出来了吗？没摘出来，既然贬了，那还用我们干什么呢？老人家可不是哄你啊，请出。俩山字落在一块儿，您给我请出。换句话来说，说大宋朝亡国，老岳家都不会管，您放心吧。哎呀，这句话是全家该斩之罪呀！话还没等落音，就听门口外头有年迈的妇人声音：“好你个大胆的小妾儿！”大家都一愣，回头一看，进来是谁呀？母亲李氏，冤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么就不能学你爹精忠报国呢？冤家，你是不是记恨？说你二哥现在吐了血了，是被害的。娘也承认。可是你爹被害，他死了，被绞死了，也认可死。你大哥岳云宁可陪着你爹而死都不说这些话，何况你二哥还没有死呢，为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来？真乃大胆。娘，您息怒，您息怒。小五、小六、小七儿，岳振、岳霆、岳霄，是娘把你四哥留下伺候你二哥。

你们三个人马上随同大元帅够奔八宝金殿前敌立功去吧。娘，是。全是孝子啊。没办法，这几个人披挂整齐，兵刃准备停当，陪着老元帅直接上八宝金殿。往殿上就一走，这一阵的康王一看老岳家这人一个赛一个呀，真也了不得呀。可惜他哥哥有病，他要没有病，那道前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这康王就忘了，你把人都贬了，那话都说绝了。好，三位爱卿，既然你们来了，马上奉旨意够奔疆场之上去会亚尔圣丹去吧。好吧，就这样，三个人下来，马上吩咐一声，点兵一千，多了不用。从旁边跑来一匹马，谁？老牛、牛狗、猴，上哪儿？奉上旨到两军疆场前去会敌，是吗？哎呀，二叔到你家去，听说这码事儿，二叔日家伙就追来了。我琢磨你们岳家不出来也不好使，不是吗？二叔跟着，二叔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三爷们是一概都不怕。我跟着去什么事儿没有，走走走。哎呀，你没有圣旨，上前敌还圣旨不圣旨立功算，走走走走。他官也大呀，有没有圣旨谁敢把他如何呀？长寿自在逍遥王，玉儿干殿下同台侯，那了得吗？这官已经都顶天，谁没他官大呀？直接起身来到前敌，到两军疆场之上，队伍排开了，刀枪齐举，炮响完毕，岳霄第一个上阵，崔作骥来到疆场之上，抬头观瞧，一看这金兵三千人在外边列摆，往远处观瞧，扎的是五星八卦长旗战斗营盘。再一看，在队伍的前边有两位主将，八宝荷叶板烟盔，大叶连环甲，虎头的战靴，全身上下穿着打扮，再加上这个长相，一脸的横丝肉，一个拿着龙头棍，一个拿着凤头棍。拿着龙头棍的是老大圣丹，凤头棍是老二雅丹。圣丹往前边瞅了一瞅，来了一千人，把嘴一撇，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呀。一看旗号，哟，上的写着斗大个月字，难道说月雷出来了？不能吧，老太师已经派人偷偷的给他设了一封书信，这封密信上写的明明白白，把岳家介绍的清清楚楚，就岳雷是最能耐，属他现在病最重，他要死，只要他一出去，马上可以取掉他的性命，他这些兄弟都不是你的对手，我一个一个往外往外推，推出去一个死一个，都死了，你取我们国都易如反掌。圣丹瞧瞧，哪个是月雷呢？我过去看看。哎，眼看着撒马跑过来一个人，虽说不大，相当年轻，在手中合枪，两鹰盔，两银甲，素罗袍，上绣干枝梅，谁呀？这是背后背的是打将银鞭，谁？岳霄。七十二节银龙盘古鞭已经没有了，被他的妻子秦玉梅给带走了，现在只有背着一把银鞭。圣丹说，兄弟，你给我滚。

0: 你了阵，我上去。跛坐骑来到疆场，马里马头八步相云，咯噔噔，带住了四江，高声短喝：“待对面来者，你是何人？通明受死！”
1: 嘿嘿，这番话说出来之后，襄樊惹得七少帅哈哈一阵冷笑：“哟呵。”
0: 你的口气倒不大呀，咱俩还不知道谁死呢。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是金兀术手下前印正印先锋官戈尔圣丹，是也。你是何人？是否越雷？哼哼，啊，戈尔圣丹，好吧。 既然这样，咱俩见了面，非打不可。不管谁死谁活，都要留个名字。告诉你，岳雷我二哥魏道，我是他的七兄弟最小的老疙瘩，我叫岳霄。今天我来会你，招枪，唰，一抖这条枪就压在面条厢房。 整个一捆子枪尖刺过去，圣丹一看，哎呀，岳家枪法真好啊，真漂亮！枪已经到了，往旁边闪身形，用棍嗨往外一磕，枪尖可没碰着。为什么？他力量大，岳霄又尖又怪，个人能上这当吗？ 没躲没闪，倒跟前当往外一架，把枪骨架飞了，没那事儿。别看你力量大，我可以四两破千军呢。两人打到一处，可是岳霄呢？本想上来十趟八趟回合，三趟五趟回合，一枪要取他的性命，万没成想这圣丹呢。 这条棍抡开上下翻飞，上户其人下户骑马，风雨不透。想进枪是比登天还难，你要进枪不小心，那枪就给你磕飞了。好厉害！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怪不得金兀术八进中原呢。怎么办？ 要如果有我七十二级银龙盘古鞭，我早就把他给打掉了。现在看来是不行啊，单表对方的圣丹，打三十多趟气的哇啦怪叫啊！哎呀，这老岳家真是名副其实啊，真有两下子。我跟谁打过这么多趟啊？ 整个我们北国拔除了我为尖子，除了元帅就属于我了。开路的正印先锋官，他能够跟我打了三十多趟，不分胜败高低，时间长了，看这小伙精明强干，几股卡过的心眼过多，一时我上了当，也许我完呢。可再者又说了，再时间长了，我取不了胜。 在我后边所有的金兵众目睽睽之下，我何脸见人？哎，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怎么办？干脆拿暗器打你。他这龙头呢？龙嘴，龙嘴能张开，一张开从里头，摁崩簧可以出来铁蒺藜。
1: 铁蒺藜上头有一种药，可不是毒药，只要是打到身上，那沾上血儿，那就疼得要命又要命，人人挺不了，就是疼的受不了。突然，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咔嗒，这一下子直接打捡过来。这铁蒺藜呢，中间是球，四外完全是尖儿，是刺儿，是这么个玩意儿。 七少帅做梦想不到对方能打暗器、啊。说和尚、老道、女人，他们善使这种东西。
0: 男儿大丈夫。

0: 不扒宝罗汉就是有暗器，那也不打。不用，使真正的本领，那才叫真正的英雄好汉。万万没成想，就听身背后唰来了啊！他这一着急，往前这一矮身不要紧，假叶一翘，顺着假叶进去，正好打到后背的肋条上啊！ 月霄知道不好，他那方向正好是面对着自己的国都的方向，在敌人那方面。这圣丹呢，正好是在他的这方面面对金兵，往回跑。这圣丹挡着他呢，只好马匹往旁边一拨，哒哒哒哒哒哒，再想往回绕，人家那头圈着呢，绕不回来。 只有落荒而逃，跑了。后的圣丹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马匹穷追不舍，追出好老远，就听身背后有人大喊：“谁？月亭上来了！”打仗，心兄弟上阵父子兵，圣丹二次回去战月亭，不提。
1: 老牛是撒坐骑，斜插滑下去了，追月霄，怕孩子有个好点的。圣丹也回来了，月霄的马匹跑出多老远不知道啊，把马给累得呵呵上喘。这人呢，疼的是死来活去，够不着。这个地方也缺德，正好盯到后背上。
0: 肋骨上都扎到骨子上了，上不上下不下，这么个地方。马匹停下来了，进了一片的树林儿。待马稍稍歇息歇息，辨辨方向，好回去。突然间发现里头是一片坟头。 有一个新坟呢，新坟头前立着新碑。这一眼看见上头写的名字，梁方之位。梁方之位，梁方是秦桧的儿子，干儿子，被我哥哥把他立劈两半了，不可能。 那是已经都没了，乱马军中马踏如泥了，还能有吗？怎么还有叫梁方的？他也好奇，下了马到跟前仔细一看旁边的小字儿：“大宋朝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梁方。”
1: 你说把旗少帅给气的，这阵也忘了自己的后边疼痛了，一抬脚，猛地就这一蹬啊，哐！新立的碑倒了，这谁给立的碑？难道说里头埋的真的是梁方？梁方在万马军中马踏如泥，已经没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合计老半天呢，就在这个时间，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我来了。”哎，里头怎么还有人？哥们儿，哟，一看后脊背带着伤呢，弯着腰，走到跟前仔细观瞧，啊，哪一个推倒石碑？听众朋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

0: 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飞天蜀牛这位采花盗柳的淫贼要大闹北京城，给圣婴栽赃陷害，摸到这家人家，也不知道这家人家到底是做什么的，这群游啊就发现了一位小姐，这小姐长得漂亮，这秦游呢就把这三位安排到外边，自己独自的摸进来了。哎，这心里这个嚷嚷啊，高兴啊，我艳福不浅啊，能遇着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子，我这辈子也不算白活。可是当他这手摸到这床上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啊，姑娘没了。他摸那脑袋呀，不是姑娘那头，是个和尚的脑袋。啊，把这和尚给摸醒了。阿弥陀佛，伸手一大嘴巴打到那秦游的腮帮上，啪，把秦游打得噔噔噔噔噔，咣一屁股坐地上了。什么人？你徒塞家跟你没完。起来了，两个人就在这屋里头捂着起来了。这打的噼啪噼啪噼叮当叮当，哎呦，整个让这屋里头乱套了。外边呢周通还有柳迎春这俩人啊，在外头为寻风呢，还有那位严培龙觉得这屋里不对劲儿，打起来了。柳迎春呢怎么想的呢，可能遇到茬子上了啊，在屋里头撕巴上了。我哥哥会武术，这倒没什么，

0: 没什么了不得的。可是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结果怎么不对劲儿呢？最后耳背这和尚把这飞天鼠群牛顺这屋里头给扔出来了。和尚也出来了，这前后院乱套了，了不得了，王府进的人啦，抓呀，别让他跑了哇。这家人全出来了，灯球火把亮如松，长得如同白昼一样。人家这院的保镖护院的外加五教师啊，来了那30多位。什么人？大胆的贼人竟敢孽闯王府。姓严那个一看大事不好，是抬腿就跑。他先聊了。赶着周通和柳迎春呢，这两个人呢念起跟飞天鼠秦游有交情，在一起时间长没有跑。和尚还继续跟这飞天鼠秦游两个人在这打。赶人家这些保镖护院的往上这么一上，把这几个人全抓住，一个也没跑了。王爷有令，将贼子押进大厅。这就给带到大厅来了。半夜呀，王爷坐这上边，说这是哪家王爷？哎呦，这位王爷可了不得呀，他乃是景泰王司机程乐。这个司机程乐呀，乃是当今皇上的亲表弟九太王啊，这是王爷府。但这司机王爷往上一送，一拍这桌子，贼子给我压进来。外边呢给压进来了，一跪一溜一问怎么事儿。干这贼人呢他都胆儿虚，坏人怕好人吗？你看这人再恶，换句话说再不讲理，一遇着那好人正气压住了你的邪恶。飞天鼠亲友还有柳迎春周通这几个人呢吓得全哆嗦，这和尚也哆嗦。和尚现在也不明白，不明白自己什么呢？怎么事儿？到底怎么跑这楼里来了？可这亲友啊心里更糊了八嘟的。你看这玩意多新鲜，我在没进屋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女子在那床上睡觉，怎么换了个和尚呢？这心里都纳了闷呢。就在这时啊，外边的保镖护院的人进来了，回禀九太王爷，公主有外边进来了，公主进来了。公主啊也不明白，就是这九太王的女儿格格，不明白什么呢？自己睡觉的怎么跑到那葡萄架底下去了？这儿一打，四个人说实话了，能不说实话吗？和尚啊是哪儿的？乃是护国寺的，叫济南僧。这和尚不是个好出家人，什么坏事都干。这和尚采花盗柳啊，今天白天他发现在他们寺院的背后王豆房家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子，乃是王豆腐匠的媳妇，30来岁。地兰呢晚上啊就去了，想行其无礼，先把王豆腐匠绑上了。刚要伸手，他就觉得这后脖梗有人拍他一下子，啪，把这和尚打的懵了都。紧接着后边这凤尾学友人就给他点了一下，砰，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觉得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有人把他抬出来了。这抬出来呀、啊、嘿，就抬到了九太王府。 在那楼的前窗那儿。这时的秦游不是吗？将要进屋，就看这个人呢，夜行人把这和尚往腋下一夹，先抢步进屋。到了屋内，他把这四个床单这么一扯一偎，肩头一扛，把这公主也就这格格先给背到肩头上，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暗中相救格格这位大侠不记这个吗？书中暗笔交代，这是个女子，他把这格格由床上抬起来，把和尚扔到这床上，敢用被子盖好，把格格扛出去了，有南窗户出去了。秦游哪知道这个呀，进来他那一摸，把和尚啊给摸醒了，这个穴道也就开了。他还以为是秦游干的，所以跟这秦游两人就打起来了。那么这个人呢，把格格背出去，就背到蒲梅架下，让格格穿上衣服，在耳根底下低低的说了几句，你平安无事了，转身就走了。前后弄明白了，九代王气得三煞神暴跳，五里好几腾空，肝胆结扎。奴才，你们这些奴才，绑出去，杀！你到王爷府来了，这王爷家杀几个人还用报告吗？你到我这儿来闹出来了，想行其无礼，不杀你等待何时？这就给绑到外边，天都已然亮了。你算这一折腾，再一抓，再一问，绑到外边的时候，太阳已然出来一竿子多高了。这几个人呢，就被绑到了外边。这时候来了一个客人，谁呀？不是旁人呢，正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三只金镖压如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把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婴来，圣婴跟九代王两人是朋友。你别看一是官，一是民，一是王爷，一是平常百姓，但是两人交情深厚。圣婴当年救过九太王爷的命。圣婴啊，有时候早晨就来到九太王府。这个九太王喜欢武术，特别喜爱，所以圣婴有时候到这来就教他两手，一是强身健体，二爷王爷呢对这个本身就爱好。一进院的时候就发现绑着几个人，他无形当中，老头圣婴就把眼睛盯到了秦游的脸上。圣婴啊，是把秦游养大了。虽说秦游后来离开圣之寨，但是在他脸上还能捕捉到小时候那容貌。圣婴就过来了，你叫什么名？我叫秦游。哦，你为什么绑到这里？你不必多问，秦游想咱俩是仇人呢。你打死了我的爹爹，斩仇铁，银命鬼秦天豹。圣婴转身就进屋了。九太王啊，在那是怒气未消。来啊，准备行刑。慢，王爷。哎呀，劳民工，什么事儿？外头这几个人犯什么罪了？这个九太王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话说了一遍。圣婴啊，那脑袋嗡一下，完了，非死不可。这是什么罪啊？你敢到王府来搅闹来？王爷，小老儿有一事相求。讲吧。我跟那秦游他父亲从北磕头，八拜为教，皆为金銮之好。哎，可以这么说吧，莫逆之交，那个孩子就是我养大的，像我儿子一样，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饶他一死。这个九太王啊，看在圣婴的面上，也就说老头张嘴了，说话得有分量。圣婴张嘴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没求过我，今天这求我，还是我救命恩人。
1: 可以。
0: 那两个都是他小哥们，杀哪个也觉得不太得劲儿。那和尚可杀，你出家之人呢，做这种事情太不要脸了。另外这个僧人呢，臭名远扬，早晚得国法难容。但是呢，王爷，您能死罪饶了，活罪不容，交诉官府充军发配，这多好。这圣婴这一讲情，王爷答应，就把这三叔弟兄送到了大兴县，写了封信，派王官亲自送去的，定了罪了，发配到新疆充军三年，就把这三叔啊给发配了。像那个亲友，你应该感激是。怎么说呢，是圣婴把你救下来的。可是他不但不感激，反而恨。恨什么呢？这是你出的主意啊。你出的主意把我们几个发配从军呢、啊。老兔崽子，我跟你没完。你看这不小人吗？在新疆待了三年呢，为奴。但刑满了，这三路人回来了，第一件事要做到就是如何扳倒圣婴。可是现在呢，圣魁已然在江湖露面了，江湖上已经传说出去了，圣婴有一儿子叫圣魁，这人可了不得。亲友啊，明白了，从小啊我们是在一起的，光骗娃娃青梅竹马呀。哦，你圣魁没死，当年我把你推到山涧里去，你还活着呢，父拉子还，我对付不了你爹，干脆我对付你得了，就这么样尾随而至。另外呢，花重金又雇了几名杀手，这几个人呢就给圣魁摆了一座迷魂阵。我前文书说的是道比，今天把他拉回来。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圣魁在殿房内觉得这个环境这个气氛不对，此外透出一种杀气，特别是上房东宅那屋里那人。圣魁好奇呀，圣魁刚刚下山，他来到了后窗户上，定睛往里看，里边坐的一位，这是乌斯赞的密宗喇叭派的传人呢，乃是乌斯赞第一杀手。可圣魁刚要把脑袋撤回来的时候，后边一口宝剑已然弹到了肩头之上，刚要往这么撤，这边的宝剑已然弹上了，一是周通，一李文春。这回圣魁热闹，用剑锋弹到你这脖子上，左右动不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前边还有乌斯赞的第一血杀手，插翅难飞呀！圣魁此时已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处在危险之中。但圣魁啊，心中暗想：我死，我得死个明白。几位是何人所派？就在这时，亲友出来了。圣魁，你还认识我吗？圣魁把眼睛闭上，不认识。好，我告诉你，我是秦游。啊，原来你是秦游，不错，你没有想到吧？当初我没有杀死你， 是你的造化。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你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秦攸在后边站，现在啊，盛魁已然回不了头。就在这时，就看秦攸啪一跺脚，来呀、啊，杀了盛魁！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这秦游啊派人把盛魁逼到这儿，秦游站在后边阴森森的笑，盛魁腹辣子坏，讲说不起啊，我告诉我飞天鼠秦游就拿你开刀了，当初你父打死我父，行不行？现在盛魁啊感觉到岌岌可危，但盛魁呢的武功可相当了，那是三邪派的传人，他也抱着必死的那念头，就即便死了也要跟你拼命，用了个四面斗，这俩人在身后，盛魁胳膊俩手可没闲过，往后领不丁的一个反背转龙，掌推到后边去啊，啪！把周通和柳迎春两个人打得噔噔噔噔，盛魁嗷的一声就起来了，蹦到屋里。炕上那位啊，是乌斯藏第一位雪杀手，都被盛魁的举动惊呆了，懵了。刚一喘气儿的时候，这一掌给打到脑门子上，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死了。赶盛魁在屋里出来，书说简短，几家伙全给捂着到这儿，抓住飞天鼠，掌举起来，有心要往下落，又摇了摇头，亲友。你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不忍心杀了你，因为我爹爹告诉过我，你是老秦家唯一的一条后。滚！一放三鼠，把三鼠弟兄给放了。放了三鼠，盛魁继续往前赶路，要找华山派左龙堂的人报仇。但心中有个想法，我这么多年离开了家，另外我是三邪派的传人，我师父的武功再高，那在武林当中被人称为邪派，不被人承认，第一个不承认的就是我爹。为啥？圣婴是正门正派，特别武林当中的人讲究这个，对这有很多想法，怎么办呢？这是一。第二，我要想跟华山派战斗下去，也就是说把我启蒙恩师凌墨的仇要报了，那必须得得到我爹的帮助，那我爹我得先帮助他，我们虽说是父子，但都是江湖的人，所以盛魁在风刀台上帮助盛子春，说为啥要这口哑巴鱼鳞紫金刀， 盛奎就想借刀杀人。我拿你老人家的刀，你是我爹，你别疯了，你把这刀给我，我应该继承他。第二个，我拿这口刀把左宗棠人杀了，自然你也被卷到这个漩涡里来了，你就能帮助我。到时候我露出庐山真面目，说清楚了，你自然也没办法了。所以三次帮助盛子川，最后松林前借刀夜闯左龙堂，杀30多人。你们血洗我师父的家宅，杀了200多口。你们这些无人性的东西，我能饶着你们？敢把人都杀了，把刀就送给圣婴。无形当中，圣婴卷到了这一场战争当中。这武林当中的浩劫呀，你想脱离都脱离不了。那么回过头来，盛奎四外请高人，逼住了蓝天。我上文书交代过，就在蜗牛石那儿把蓝天玉逼住了，暗中藏了不少英雄豪杰，都是盛奎请来的。今天要把话说清楚了，这是一段大道笔，今天咱把它找回来，也就是说书接前文了。盛奎在蜗牛石这，大大小小英雄豪杰在寺外藏着，我想杀你蓝天玉，我得杀你在里。金刀盛奎由头到尾的就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所遇到的事情朗朗的说了一遍，声音特别高，让寺外人听。敢说完了，盛奎已然泣不成声。现在的蓝天玉啊，有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真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伙对他呀都恨，恨入骨髓。跪下，蓝天玉，跪下！寺外人听了全站起来，那还藏了啥了？武林当中的恶棍，人该把你剐了，送上剐人台，把你剁了，让你永世不到翻身。这寺外的人全咬着牙哇起了一片。现在这个蓝天玉站着都木了，像个木头桩子似的，站着俩眼发直，朝那前面发捏发愣。蓝天还有什么说的？不错，这些事情都是小老干的，也是我做的，我没什么讲的。不过盛奎，我想检验检验你的功夫。你要想抓我，你凭你的本事以多取胜，大势压人，即便我死不服。蓝铁玉多了个想法，这小子心中暗想，我临死我也赚一个垫背的。你盛奎不要为凌墨报仇吗？我最后跟你拼一死战。

我跟你俩捂着捂着，我能把你杀了啊，我就多个垫背的。临死他想拽一个，大伙可都知道蓝天玉功夫可不一般呢、啊，那不是白给。没成想盛奎哑言一笑，好，我应战。这就在卧牛使者打上250招呢，三邪功魔幻刀法制住了蓝天，给抓住绑上。蓝天玉绑上，第二天就在他的总舵门前搭了一座寡人台，我剐了你。武林志有个规矩，做这样的恶那就得剐，犯剐罪。几十大门长全坐在这儿了，上边是个十字架，把蓝天玉绑上，底下是个竹盆子，盛奎站到台上，第一认盛子川。怎么说认盛子川？父子相见了。孩儿给您磕头，声应了，扶起盛奎，儿啊，想死爹爹。这是一喜，还有一就是杀蓝天玉。盛奎觉得能为自己的启蒙老师林默报仇了，当场宣布，为什么我要杀蓝天，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底下2000多号人，那些华山派的弟子们呢，未有这样的掌门人都感觉到害羞，把兵刃嘡啷嘡啷嘡啷扔了一地，不干了，退出华山派。有这样的掌门人，我们感觉到可耻。这时候这蓝天玉懵了都，知道自己是非死不可，俩眼发泥发呆，望那天儿直了，宣布了蓝天玉5条大罪。行刑，老贾呀主持会议，各位，各位啊，这样的人能留呢吗？各位，是杀。这就准备行刑，刽子手啊拿了刀，剐呀，前边张桌子，刀就在这桌上放了。这样可恨的人，大伙剐，千刀剐，站在这儿骂一顿，你如何如何坏，拉一块刀子放这儿，下一个接了，这都得是武林当中人的干的。敢第一个上来的是黄三太。这时候盛英告诉盛奎，盛奎啊，不管怎么地他是个门长，能否就让他受一刀之苦得了，砍了他算了，可也行。黄三太行刑，拿着刀来到蓝天玉切近，蓝天玉把脑袋低了起来，黄三太上前挽住他的辫子，这手刀照准那脖子举起来，刚要往前撸，就在那边上那棵树上早已蹲了一位背背虎头双钩，青纱蒙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底下这些场面，一看这辫子也往到手了，刀位举起来，腰连骨他一绷紧，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这身子如同剑一样出去，这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相当的快，刚举起这刀来，就看这人在空中是大背腾挪，翻身罗汉腿，这一脚就踹到了黄三太的前胸上，啪，把黄三太由那擂台上给蹬下来了，连装了带人嘎巴夹起往腋下一夹，回头还冲这盛奎说了一句，朋友后会无期，霎时间跑得影无踪。这时候的大伙可遭愣了，哎呦，这谁呀，这是这么大胆吗？

众目睽睽之下，天下武林的人都在这儿呢，而且胆子可不小啊，竟敢劫人抢法场。追！赶醒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出去20多丈了，后边这些人撒腿就追。可这个人呢，这身法太快了，转眼之间一消失，再找影都没了。本来挺解恨点事儿，就如同那火似的，一下给泼了点凉水。盛奎把脑袋耷拉下来了，眼泪下来了，师父，弟子没有为你能报上仇。大伙劝吧，都进了华山总舵，窝都给占了。这些华山派的门人弟子不是吗？也都不干了。有这样的掌门人，我们感觉都羞耻。大厅里圣婴坐在这儿，圣魁坐到下一手，何经，这人哪儿去了？被谁救跑了？现在不知道。帽扎天杀出了一程咬金，就冲这人的武功，可以这么说，都在咱们之上。那么这人是谁？问底下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一天两天过去，派人呢上外打听去，派探道的，左一道右一道都派出去了，又都回来了，没有音信，不知道蓝天玉上哪儿去。老贾呀，这两天呢也着急，哎呀，看这样啊，这人是没了。他在后院住，早晨起来呀，老贾溜达出来了。圣婴现在已然发令，也发誓，不抓住蓝天玉，不撤出华山总舵。夺人把他抓住了，夺人咱们再走。这老贾这两天没啥事，老贾跟大伙说，咱们这么多人，我就不必出去，为啥？我腿短，万一走到哪儿别住再回不来，就这么地啊。呵呵，我看家。圣婴亲自坐镇。老贾这早晨起来吃完饭，又打后脚门出来开溜达。哎呀，你看这青山绿水呀，哎呀，多么好，多么蓝的天啊。这想清想清的天儿，看看山峦起伏啊，苍松翠柏，这人如入仙境一样。你说这人在江湖上挣扎，这啥意思？到老了靠山依水，房树间，行也安然，坐也安然呐。溜溜达达出来二里多地，前边有道溪水河，河对岸的景色更迷人。老贾就站在河岸上，一看这河岸呢宽下有10多丈。男人呐，船家，不大一刻，上游下了一条小舟。哎呦，可乖呀，您过去，哎，对，过去，过去，过去，哎，慢点，我跳稳当稳当的，我上去。老贾呀，上来了，坐到船头上，把那扇子还拿出来。你开船吗？这小船荡荡漾漾的，就往对岸走。哎呀，我说，这个啊，这地方叫什么地方？我说，那对个那寺院是什么寺院呢？啊，哎，哎，我说，一回头，船家没了，这小船正好走到河中心，这船还不走了。哎呀，我船家呢？我说船家，船家，老贾在这扯个破锣嗓子就开喊。问啥事儿？这是这船家怎么掉河里去？不大一刻呀，老贾明白了，就觉得这个船来回转，越转越快，把老贾可转迷糊了。老贾一想，我上了贼船了，坏了，这我明白，我怎能上这个当？刚想到这，就觉得这个船一晃悠，这个船哗一声翻了，把老贾是扣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8: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0: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1: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1: 公车、地铁、步行，
2: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3: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4: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5: 夏天，我。

0: 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1: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0: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

0: 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6: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6: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6: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

0: 传承下去。
1: 横要平，竖要直。
2: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4: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孩子们，谢谢。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6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6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1月、2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是世界一天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11: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

0: 种点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块、十块、103块、328块。
12: 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

0: 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

0: 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云，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

0: 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

0: 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

0: 10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4: 不会写的字
5: 用拼音，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传达家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奔波，
10: 用一首歌
9: 在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

0: 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3: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的我。
5: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6: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声。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9: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岸风。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0: 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1: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3: 乘客们，
1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
25: 幸会，
24: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5: 妈妈，
2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5: 妈妈，是小金盾。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4: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7: 好啊，
26: 是啊，
27: 真不错，
26: 好嘞，
27: 不错呀，建达。
2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9: 嘿，看着就敞亮。
30: 又到了。
3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6: 我来了！
3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1: 绝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从小就不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6: 怎么了？
5: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6: 可不嘛，
5: 依然还是要演出。
6: 那应该的呀。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6: 哎，
5: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6: 本分。
5: 对对对，很本分。
6: 对。
5: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他说。

0: 头回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1: 咱不胡说，嗯，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2: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1: 就是那一年，啊，我们到云南，
2: 啊，是云南人，哎，嗯，
1: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2: 好看，
1: 漂亮，哦，当时我就想，
2: 想什么？
1: 舞蹈是仿生学，
2: 仿生学，
1: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2: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1: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2: 哪儿啊？
1: 我要是仿生学，嗯，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嗯，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2: 哦，没法学这个。
1: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2: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1: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嗯，发现了手影。
2: 手影？
1: 太棒了，手影。
2: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哎，
1: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2: 这
1: 就是狗，
2: 这
1: 啊，呼呼呼呼呼，
2: 这是什么
1: 狗啊？
2: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1: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2: 这又神奇了，
1: 这个太棒了！哎呦，回来我就发明了，
2: 发明什么？
1: 这就是孔雀，
2: 这就代表头，哎，
1: 这就是孔雀的头，哦，哎，哦，你这儿呢？哦，这就是孔雀屁股，
2: 就
1: 是
2: 没有。没有，胸脯，
1: 孔雀胸脯，
2: 胸脯，哎，
1: 就这样，嗯，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2: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1: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2: 对，要说就这个呀。
1: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2: 这怎么练？
1: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2: 不太明白啊，
1: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嗯，回家对着镜子练啊，嗯，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2: 啊，这孔雀啊，
1: 孔雀打喷嚏。
2: 孔雀，啊这。
1: 要很形象，孔雀吃面条，哎，这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啊，哎呀，生活很生活，
2: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扮，
1: 你这样看着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2: 连贯起来。
1: 我现在是杨丽萍，
2: 啊，凑合吧，
1: 行吧，这是孔雀的头。
2: 啊，在这儿
1: 啊！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2: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啊切！噔噔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噔，喝多了。
2: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嗯，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1: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2: 也能普及出来。
1: 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2: 那当然了，
1: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2: 什么窍门？
1: 因为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2: 嗯，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1: 街舞，
2: 街舞好，
1: 对不对？
2: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1: 你到哪
2: 儿？这我来不了，
1: 来不了。
2: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1: 简单点。你就看，嗯，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2: 这会车辆的，停车的，哎，
1: 对，跟那一模一样。
2: 不能嘛，
1: 要记住口诀。
2: 怎么了？
1: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2: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1: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辆车。
2: 这边来了，
1: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对啊，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啊，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2: 这就不能停着，哎，
1: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哎呀，
2: 嚯，起来了，起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2: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1: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2: 这优雅简单的，
1: 两个人跳的，
2: 这行，这行，
1: 交谊舞。
2: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1: 学这个，
2: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1: 学这个是这样吧，啊，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2: 你先挑一个，
1: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2: 啊，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1: 我来这女的，
2: 来女的，你对吧？
1: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哎，嗯，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2: 赶紧收拾收拾。
1: 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2: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这是
1: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你把长得像。

0: 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
1: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0: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1: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1: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0: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1: 您坐在这儿还得。啊，
0: 对对，
1: 那行，
0: 我得坐呀。
1: 坐这儿吧。
0: 对，
1: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着这玩意儿？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3: 我姓贾。
2: 叫什么名字？
3: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什么叫贾大牙？
1: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0: 没文化那个样。
1: 谁没文化了？
0: 来
1: 来，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3: 你姓啥？
2: 我姓马。
3: 叫什么名字？
2: 马兰花。
3: 干什么的？
2: 搞批发。
3: 卖什么？
2: 哎呀，卖牙刷。
3: 多大了？
2: 啊，30了。
3: 结婚了吗？
2: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小问题，哥，你看亮了吧？
6: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快快快快，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5: 这都是小事儿，哥。
6: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我回家吃饭去。
5: 哥，我不吃饭。
6: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5: 我真不吃饭。
6: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5: 我减肥。
6: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5: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6: 真的有人请你吃大餐？
5: 当然真的了。
6: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5: 行行行，
6: 好嘞，
5: 慢走啊，哥。
6: 哎。大餐，馒头大餐啊！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5: 怕给家添麻烦不？
6: 添啥麻烦呢？
5: 我吃的多，
6: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5: 哎呀，别老追着我
7: 下去了。哎呀，站着。
8: 来，
9: 宝贝，
8: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9: 不吃，
8: 撒溜痛快麻溜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9: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8: 差这一个吗？
9: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8: 什么味儿啊？
9: 汗饺子味儿。
8: 哪来个汗饺子的味儿啊？
9: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8: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6: 哎，来来来，有吃的吗？
10: 有。
6: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8: 哎，这饺子，哎，
6: 这味道很独特吗？
11: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2: 爸，还是你过来，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
6: 志远，来来来来，志远，来，
1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5: 大爷好，
11: 这是
5: 大妈好。
8: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6: 这是我二妹妹。
5: 哎，姐好。哎，
6: 这是我二妹夫。
5: 哎，二妹夫好。好，
11: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6: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5: 哎，
11: 哎呀，哎，慢点儿。
5: 我不饿啊。
13: 大醋有吗？醋，
11: 有醋吗？
6: 哎呦，吃醋，
8: 馋的就醋啊！
13: 再来点饺子，
11: 你再来点饺子，
6: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0: 哎，二妹妹，给我一次脸，我还没吃饭呢。啊，表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1: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
2: 哎，这不今天吗？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呀，
3: 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2: 我怎么了我呀？
3: 咱们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4: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2: 爸，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
0: 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
2: 啊，
0: 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
2: 哎呦，
0: 你知道郑教授啊？
2: 我
0: 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 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匀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3: 对呀，
0: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3: 他同意了，
0: 说你呀鼠目寸光，看人真切。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 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3: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0: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哎呀，
0: 瓜
3: 哥，
0: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3: 啥一盘啊？三盘，肚子都打着的。
2: 讲价，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这给介绍介绍我。
3: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2: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3: 好好，
2: 志远，哎，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幺零七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3: 像。
0: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这个顺丰，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董事长，您好，您好，您好。
2: 胡娜呀，是他老婆。
5: 哦，
2: 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5: 钱会计，对，您好，您好，您好。
0: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5: 钱总。
0: 哎呀，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3: 哎，可不是，那发明家。
2: 顺丰。
0: 这我得说啊，
5: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5: 这好，
0: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5: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是不是？
0: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5: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5: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0: 哎，
2: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牛牛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5: 有道理，有道理。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5: 钱总啊，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5: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她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5: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两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

0: 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1: 你呀、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0: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1: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2: 哎呀，姐，这
1: 是
2: 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0: 刚修完，
3: 了不起啊！
4: 哎呦，我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2: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5: 对，
2: 大姐夫跟你合作，
0: 有时间。
2: 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嗯嗯，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1: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0: 对，
2: 拿着。哎啊，拿着。
0: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2: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0: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1: 我能玩啥？
2: 你厉害，
1: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1: 你先放我这。
2: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1: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0: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1: 你带着拿出来。大家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
1: 哎，你谁都信你。
2: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1: 吃你的饺子吧你。
0: 钱总，您看。
1: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0: 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哎，
4: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0: 您试试，
1: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
2: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3: 来吃饺子？
1: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3: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1: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3: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1: 行了吧，
3: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1: 看见没有？
0: 不是，
1: 你看见没有，
0: 钱总，
1: 我爸睡着了吗？
0: 您别生气，钱总，
1: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0: 不是，钱总，
3: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海鲜。
1: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猴教授，
0: 哎，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3: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4: 我爸跟你说话呢。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0: 哎，不行，
1: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0: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 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不能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0: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4: 啊，
1: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啊，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1: 哎，
2: 好吧，啊，
1: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 啊，
1: 我
2: 没行啊！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这
2: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1: 我都摸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1: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你给钱，
1: 给
2: 你给钱。
1: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1: 密码我手机号你都知道。
2: 啊，防守很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1: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哎、爸，这给你玩吧，先。
1: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1: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打不死你了！哎，
3: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喽，
2: 卖喽，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老
2: 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榜高友，
3: 这话没错。
2: 提我，
3: 哦，
2: 提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傅。
3: 你师傅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傅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是怎么？
3: 我本来嘛，
2: 这路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哦，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3: 啊，
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
3: 啊，
2: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
2: 嗨，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声，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瞅我的
3: 啊，
2: 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还拉个云手。好，噌
2: 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上去了。
3: 哦，我这鞋上去了，
2: 没钉鞋带儿。
3: 好嘛，傻小子。
2: 我来人。
3: 干嘛？
2: 搬梯子给我够鞋。
3: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2: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3: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2: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3: 啊，
2: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3: 那倒省事儿了吗？
2: 到上边一瞧啊，
3: 啊，
2: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3: 好
2: 吃啊。
3: 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啊。
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3: 嗯，
2: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3: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2: 我说老英雄
3: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3: 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3: 对，
2: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3: 不怕他，
2: 咱往西边走啊。
3: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2: 绕过去啊。
3: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2: 迎贼而上。
3: 对了，
2: 要碰上呢？
3: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2: 说个笑话啊。
3: 我说的呢。
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3: 嗯，
2: 请楼下过过号吧。
3: 好。
2: 什么叫过过号
3: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2: 下楼
3: 啊。
2: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3: 这叫轻功啊。
2: 你想他这岁数
3: 啊，
2: 他练多少年了？
3: 是
2: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3: 呦呦呦呦，
2: 可以
3: 啊。好，
2: 还可以可以。
3: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3: 啊，
2: 站起身，
3: 嗯，
2: 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3: 你看什么？
2: 不够啊。
3: 那是，
2: 我使一个，
3: 使什么吧，
2: 我来一个
3: 啊。
2: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3: 哪儿
2: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3: 你看他绕过去了，
2: 到院里亮亮镖
3: 啊。
2: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3: 要练练枪。
2: 这你不懂了。
3: 是吗？
2: 这有讲究。
3: 怎么讲？
2: 七尺为枪。
3: 哦，
2: 齐眉为棍。
3: 是，
2: 大枪一丈零八寸。
3: 哦，
2: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3: 何为六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3: 这内三合
2: 心气胆，
3: 外三合
2: 手脚眼。
3: 哦，
2: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3: 怎么说的？
2: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3: 哦，
2: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崩拔压盖挑扎。
3: 好，
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3: 啊。
2: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3: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2: 他没练
3: 啊？
2: 他没练，我得练。
3: 哦，你练练。
2: 我过去唰，单刀给他抄起来。
3: 哦，要练练刀，
2: 刀交左手。
3: 好，
2: 怀中抱月。
3: 是，
2: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3: 嗯，
2: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3: 对，
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3: 嗯，
2: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3: 好， 啊，就这架势，把式把式啊，
2: 全凭架势。
3: 对，
2: 没有架势，嗯，不算把式，
3: 不错。
2: 光说不练，
3: 怎么样？
2: 那叫非把式。
3: 是，
2: 光练不熟，
3: 还怎么样？
2: 杀把式。哦，练核得要，
3: 对，
2: 练骨得了。
3: 是，
2: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3: 怎么样？
2: 你让刀砍着，哦，不剁着，
3: 是，
2: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3: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2: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3: 怎么样？
2: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3: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2: 怎么怨你吗？
3: 不，咱还接着练刀。
2: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3: 变天了。
2: 呵，我这高兴，
3: 这怎么高兴了？
2: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3: 是啊，
2: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3: 哦，你在院里练刀？
2: 我在屋里背雨。
3: 好，背雨呀、啊，刀呢？
2: 扔院里了。
3: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2: 是。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嗯，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3: 又省得练了。
2: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啊，
3: 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2: 到后边一瞧啊，啊，16辆镖车，
3: 还真不少，
2: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3: 金坨子，
2: 老窝瓜，
3: 老窝瓜呀。嗨、哎，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2: 你送？
3: 那可不，
2: 你不懂。
3: 怎么不懂啊？
2: 不懂啊，这叫窝瓜镖。”
3: 倭瓜镖
2: 看着是倭瓜，
3: 是啊，
2: 里边已经掏空了。哦，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3: 哦，还这么多讲究。
2: 走着，
3: 好，
2: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嗯，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3: 那就歇会儿吧。
2: 我说不行，
3: 怎么着？
2: 住店更不安全。哦，咱是连夜而行，
3: 艺高人胆大，
2: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3: 还能看见点。
2: 走到半夜啊，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3: 怎么了？
2: 原来有了得了，
3: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2: 有贼了，
3: 怎么办吧？
2: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3: 怎么意思？
2: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3: 这么多人，
2: 一人一把鬼头刀，哦，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3: 瞧这阵势，
2: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3: 怎么说的？
2: 说嘿
3: 嘿
2: 嘿
3: 嘿，
2: 儿子，
3: 哎哎，这怎么回事？
2: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3: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2: 不要小贼，
3: 不、啊，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3: 多厉害！
2: 我哥哥一瞧有贼，嗯，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50毫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3: 出马了，
2: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嗯，带小弟前去送死。
3: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2: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3: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2: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3: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2: 哎，骑牛仿古。
3: 哦，这还仿古。
2: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3: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2: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3: 没有。
2: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3: 哦，好，牛牛牛牛，
2: 拉过我的牛，嗯，抬过我的扁担来。
3: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2: 哎，仿古啊！
3: 哦，这也仿古。
2: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3: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2: 都一样啊，都一地儿买的。
3: 哦，那没问题，哎，
2: 都有枪。
3: 好好好，
2: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2: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3: 嗯，好贼，
2: 好贼，
3: 是
2: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3: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2: 谁投降了？
3: 你投降了，
2: 怎么了？
3: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2: 怎么了？
3: 反了？
2: 反了呀？
3: 那可不，
2: 反了呀！
3: 啊，
2: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3: 啊！
2: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3: 没那事儿
2: 啊，
3: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2: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3: 多新鲜呐！
2: 不听我这套，
3: 就是
2: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3: 那你快躲吧，
2: 哪能躲呀？
3: 那怎么办？
2: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3: 铁棍飞了，
2: 扁担折了。
3: 好，那么折。
2: 折了没关系啊，
3: 怎么办？
2: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
3: 来。哦，对，有枪，
2: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3: 多漂亮！不不不对不对、啊、不对，那叫回马枪。
2: 我骑的是牛，
3: 我把这得忘了。好好好，
2: 这贼手还真快
3: 啊！
2: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3: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2: 你说你拿过来，
3: 你抓住了。
2: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3: 哎呀，撒手了吧？
2: 这小躲不过他。
3: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2: 没兵器，我空手了。
3: 那吹牛快跑吧！
2: 哥，这牛也缺德。
3: 什么意思啊？
2: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3: 这牛也吃里扒外。
2: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兵休矣，
3: 等死吧！
2: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3: 你怎么又乐了？
2: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3: 那管什么用啊？
2: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3: 怎么着？
2: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3: 是啊。
2: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3: 这回用上了，
2: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3: 啊，
2: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3: 哦，你把贼杀了，
2: 我把牛宰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嗯，
5: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
5: 今天
4: 啊，
5: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4: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4: 哦，
5: 说句良心话啊，
4: 嗯，
5: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4: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4: 怎么？
5: 这局长，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4: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4: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4: 哦，
5: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4: 嗯，
5: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4: 嗯，
5: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4: 嗯，
5: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4: 哇，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

0: 病的呀。
1: 是啊，
0: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0: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0: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能有效果
1: 啊，
0: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0: 我想了，这今天这个晚会、
1: 哦、
0: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0: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0: 对，
1: 红黄绿，
0: 哎，
1: 三面旗子。
0: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0: 哎，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0: 哎，朋友们，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1: 嗯，
0: 您就乐。
1: 哦，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1: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嗯、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这个红旗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0: 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啊，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啊，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啊、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干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2: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2: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1: 这怎么办呢？
2: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2: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乐。
2: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2: 乐，不对，
1: 鼓掌。
2: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2: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2: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2: 好，嗯，准备好。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2: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2: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2: 保证成功。
1: 好，
2: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2: 这回换一换。嗯，这回啊咱这样。嗯，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2: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2: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2: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2: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2: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嗯，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2: 开始啊！
1: 没问题，
2: 准备录音。哎，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2: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2: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2: 停，停，停。
1: 哎，嗯，您听怎么样？
2: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2: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2: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2: 白麻烦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璧，有着怎样的传奇？古兵器传奇。剑之所以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青铜短剑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而这种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仅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青铜原材料相对稀有，制作工艺相对复杂，因此使用者的身份也必然有所限制。而且剑越长，使用者的身份越高，这也使得一旦有了难得一见的好剑，都要被当作珍奇献给国君。于是随着帝王贵族佩剑的兴起，剑逐渐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虽然吴王僚终究没逃过专诸的刺杀，但从吴王僚被刺杀前的一系列严格的防御措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刺杀事件应该不少。《史记刺客列传》里记录的就有曹沫刺齐桓公，豫让刺赵襄子，以及最为著名的荆轲刺秦王。这些刺客用的兵器绝大多数都是剑。

十次。也正是因为剑短易隐藏且适合近身搏杀的特性，它也成了刺客刺杀的专属利器。汉代画像砖上就记录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刺杀事件——专诸刺王僚。实际上，除了用于刺杀，剑在战场上也有一定的作用。车战是先秦时期常用的一种战术，《诗经》中“戎车摊摊，摊摊吞吞，如停如雷”描述的就是大量战车在战场中奔驰而过，发出像雷霆一样的轰隆声，气势不凡。《左传·国语》中也有大量战争中使用车胜的记载。在当时，一国拥有的战车数量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力的代表，因此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为千乘之国。在以车战为主的时期，两军对阵时首先使用弓矢进行远距离射击，待到两车错骨之时，再用矛、戈、戟等长兵器进行攻击，而只有双方士兵扭打到一起时，剑这种短兵器才能派上用场。但是在南方的吴国、越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吴越两国地处湖泊丘陵地带，水网纵横，林莽丛生，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奔驰在平原地区的战车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战船成为军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也因此，吴越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作战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主战武器的使用，剑在吴越之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武器随着军事的需求而改变，对于步兵作战来说，锋利轻便的短兵器自然是首选，而剑恰恰符合这一特点，也因此剑在吴越之地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战争频繁，吴越两国非常重视剑的制作，两国的铸剑技术远超中原各国，剑的造型工艺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吴越宝剑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1965年冬天，考古专家在湖北省江陵地区一座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柄带着黑漆鞘的剑。拔出剑鞘后，专家惊异地发现，这柄剑没有锈迹，花纹精美，光泽耀目。在剑身上还发现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经过多位专家考证，剑名中的鸠潜就是我们熟知的越王勾践，因此这把剑也被称为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晚期以来青铜剑的一些共有特点，比如它的刃部不是平直的，距剑格约三分之二处刃部达到最宽，然后呈弧线内收，到接近剑锋处再次向外突出，然后再内收成尖锋状，两次弯曲巧妙地将力度全部集中在剑锋，使直刺的效果达到极致。不仅如此，它的铸造技术更是代表了当时吴越工匠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吴越之剑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青铜剑更加锋利而坚韧，也因此被当时的人奉为珍宝。据《庄子·刻意》中记载，夫有韩越之剑者，狭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是说吴越之剑极其珍贵。而《战国策》中说，夫无韩之剑，肉是则断牛马，金是则结盘仪。是说吴越之地的剑十分锋利，不仅能斩牛马，还能断青铜制的盘仪。

0: 而楚又灭越。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也被楚国所掌握，这也使得楚国的铸剑工艺进一步提升。战国时期，随着车站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剑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当时步兵的标准装备之一。以魏国的五族为例，《荀子·易兵篇》中记载，魏氏之五族，以杜取之，以三蜀之甲，操十二旦之弩，复服石五十个，置戈其上，观昼待剑，迎三日之凉，日中而驱百里。大概意思是说，在魏国，一个士兵的装备，护体的装备是甲和胄，远射武器是十二弹的强弩，并且配备五十支弩箭，格斗武器是戈和剑。从河南省吉县山标镇战国墓地出土水陆攻战文铜剑的拓片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每一个士兵正在用什么武器厮杀，他们的腰间都无一例外地佩戴着一把剑。随着剑在战争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剑的质量及杀伤能力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这也对武器制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剑身长度需要增强，另一方面，剑的坚韧度及剑刃的锋利程度也要增强。1974年初冬，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的考古人员正在细致而忙碌地进行着清理工作。在一个过洞里，工作人员发现一柄长剑。经过分析后，专家发现，这是一柄长 91.3 厘米、宽度只有 3.2 厘米的青铜剑。可以说，这把剑已经达到了青铜剑长度的极限，其宽度和厚度也缩减到了极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除了超乎一般青铜剑的细长锋利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地方，就是这些秦剑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至今剑身却并未锈蚀，且光亮如新，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它是一个是长度是很长，然后它制作的也很薄，就是说它这个当时的工匠的工艺技术还是很高的，而且通过后期的金匠分析，我们发现它的表面有这种刻钻岩的一种处理的工艺，它这种工艺就是可以使表面防腐啊，包括耐磨有这种特性，但是它具体当时是如何操作的工艺，我们在今天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近代的这个刻画这种处理的技术是在上世纪，就是在德国是1937年，然后美国是1950年，他们分别申请的这个技术，但是他们申请的这个技术的刻画处理的工艺，它这个保持不生锈大概也就是几十年，可是咱们秦始皇兵马俑坑他出土的这些剑已经有2000多年了，至今它还是没有生锈，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0: 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剑光亮如新，且达到了青铜剑铸造的一个新高度，长度能够达到80-90厘米，看上去寒光凛凛，杀伤力十足。那这种剑是否会被运用到实战中去呢？
1: 然后它这个剑是比较长，但是它同时呢也很薄，我们现在推测来说，它应该不是作为实战中使用的兵器，因为它这么薄，而且它青铜本身质地就相对脆弱，如果这么薄，它用到在战争中就很容易就被折断了，而且它这个剑几乎是没有被使用过，因为它这个在出土我们发现它就同样的位置上有玉的这种装饰，所以但是推测当时它是也是有完整的这种剑鞘和这个剑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形式，铁档坑当时也是把这个剑完整的放在那儿，应该不是一种实用器，因为它是配合这个陶俑来在展示的一种情况，因为它这个配剑应该主要属于一些指挥官啊或者一些高级的将领，他身上有这种配剑。
0: 不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琴剑是否真的用于实战，可以说到了这一时期，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但是无论是剑的长度还是锋利程度，依旧满足不了当时战场上士兵对武器的需求。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找比青铜更好的原材料。秦昭王如此担忧楚国的铁剑威胁，足以说明在当时楚国铸造的铁剑威名远扬。表面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杨家山铁剑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春秋晚期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这个铁剑当时是30几厘米，它应该是一个残长剩余的这个30几厘米，也是经过金相检测发现它一个是铁质，然后应该是用的是块炼铁，块炼铁在后期加入渗碳工艺使之变成就是钢剑，然后它再经过多层的锻打，因为在这个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的话，我们也发现它里边有不同的碳层，就说明是也是有这种锻打工艺在里边，然后属于这种钢剑的形制。
0: 实际上钢铁总的来说就是铁和碳元素的合金，铁主要分为生铁和熟铁两种，含碳量在0.02%以下的被称为熟铁，这种铁相当于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纯铁。熟铁的质地非常软，可塑性强，延展性好，可以拉成丝，强度和硬度均较低，容易锻造和焊接。含碳量在4.3%以上的铁碳合金则被称为生铁，生铁脆而硬，几乎没有可塑性，比如我们常见的做饭用的大铁锅，早期耕地的犁铧一般都是由生铁制作。在生铁和熟铁之间，含碳量为0.3%至2%之间的铁碳合金就是钢，但钢是不能直接用矿石冶炼出来，只能先炼出生铁或熟铁，然后含碳量高的生铁进行脱碳，含碳量低的熟铁进行补碳，这样才能炼成钢。杨家山铁剑的发现也证明了当时楚国的钢铁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这种钢铁之剑又为何会让秦国担忧不已？
1: 用铁来做剑相对于用铜来做剑，它这是有很大优势的。首先铁的韧性要比铜要强，所以它这个做剑来说，它可以制作的剑就更长，尤其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它这叫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剪，所以它这个兵器做得越长，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它是更有保障。就包括在这个长沙杨家山这个墓葬里边发现的这个铁剑，它可能也是残长就剩余的一个长度，但是它其实有可能比这个还要长，而且它这个铁它比青铜器这个能制作出来的剑更锋利，这个两个特点决定了铁是比青铜更好的材料。
0: 虽然在楚国铁器中兵器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但在各诸侯国的军队手持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大展神威时，楚国制造的钢铁兵器也悄然登上了战争的舞台。除了楚地之外，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铁剑，经专家鉴定，除了经过多层锻打外，为了提高铁剑刃部的硬度，也出现了经过淬火处理的痕迹。经过淬火的长钢剑性能远远超过了体短制脆的青铜剑，进一步满足了步兵战士对武器装备的要求。不过由于当时各地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各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制品，直到汉代钢铁武器才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推动了剑质量的提高。然而也就是在钢铁冶炼技术大发展，剑的性能达到高峰的时期，由于作战方式的转变，剑却逐步退出了战场。

战国末期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西汉时期，骑兵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力。骑兵交战，由于马的速度很快，想要杀伤敌人，主要靠挥臂劈砍，而不是用剑向前推刺。这样一来，剑长而锋利的剑锋便作用不大，两侧开刃的剑，其中的一侧的剑刃也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剑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等等，剑逐渐被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环首刀所替代，慢慢退出了实战的舞台。1976年出土于长沙杨家山的楚国铁剑，虽只有38.4厘米长、2厘米宽，看上去平平无奇，但经专家鉴定，这种剑是用低碳钢反复折叠锻打而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钢制武器。当然，这把剑并不是孤立，在湖南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剑，铁剑的长度大大超过了一般青铜制品。除了楚地之外，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也出土了多把铁剑，虽然铁剑在性能长度上都优于青铜剑，但是由于当时各地生产水平的不同，这种钢铁长剑并不足以装备所有的部队，各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制品。直到汉代，钢铁武器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推动了剑质量的提高。但由于作战方式的改变，剑最终淡出了战场，成为礼仪身份的象征。玉具剑是以玉剑首、玉剑阁、玉剑帜、玉剑臂等来装饰的铜或铁剑，剑首装饰在剑柄顶端，剑阁分开剑刃与剑柄，剑帜位于剑鞘外部，可以穿绳挂在腰间，剑臂位于剑鞘尾部。玉具剑将象征着高贵身份和无瑕品德的佩玉，与显示威严的剑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威德并济的礼仪象征。因此，玉具剑在春秋晚期诞生后，很快受到贵族士大夫的追捧。到了两汉时期，玉具剑发展到顶峰。今天考古中发现的两汉时期的高级墓葬，比如南越王墓、中山王墓、海昏侯墓等，都出土了玉具剑。除了玉具剑，汉代还有用黄金装饰的金装剑，用木柄、木剑首装饰的垒具剑，这两种剑的配者等级都低于玉具剑。不同的配件代表不同的身份，这种礼仪制度上的用途让剑在东汉末期失去作为兵器的功能后，全力转向了文化的方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火如羿射九日落，角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凝清光。传说中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因为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从此书法大进，豪放激昂，放荡不羁，既是那个时代的着色，也属于剑舞的气魄。除了佩剑舞剑，剑在唐代还有一个用处，当时道教文化繁盛，各种神仙鬼怪妖邪传说盛行，而在这些故事中，降妖除魔的道士用的法器也多是剑。唐李绰所写《尚书不识》中说，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剑随身，道术与剑术的融合使得剑被赋予了神力，可以镇宅。

0: 驱邪，斩妖降魔。剑不同于刀，是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冷兵器，它或因杀戮而生，但却被赋予了众多的文化象征，飘洒轻盈，矫健优美，它阳刚而儒雅，理性而极富诗意。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也代表着文人墨客的精神与追求。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有巨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
6: 这些大脚印从形状上看和普通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呢非常大。我们普通成年男子的脚印长度一般是25厘米左右，但是这些脚印长度却高达平均42厘米，而且它是踩在岩石上的。岩石这么硬，谁能把脚印印上去呢？就算是日积月累，千人踩万人踏，也最多只是把道路踩平，不会出现如此清晰的脚印的。这些脚印向着悬崖的方向而去，没有返回的痕迹。那么它是谁留下的呢？村民们说，从山崖前面的一条沟拐过去之后有一口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巨人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挑水时留下来的脚印。而关于这口井的来历，更是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
5: 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10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 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
6: 从此，这里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可它引发的疑惑却始终困扰着村里人。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呀，这是野人留下的脚印，一时之间自然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说到野人呢，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令大家伙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它曾经和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过呢，不同的地方对于野人有着不同的叫法，像喜马拉雅山的雪人、蒙古的阿尔马斯人、西伯利亚的丘丘纳、非洲的切莫斯特、日本的赫巴布、大洋洲的约维，还有美洲的大脚怪，几乎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啊，都传出来野人的踪迹。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物种是野人呢？是一种野化了、自愿在野外居住的现代人类，还是从进化的角度讲，属于人类的近亲，只不过在进化的道路上，他们早早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了。支持第一种看法的人认为，野人就是野化了的现代人，由于某种原因，隔绝了人类社会，流落在大自然里，成为如同野兽般的生物。而有些观点则认为，倘若野人真的存在的话，他们也是人类在演化过程当中停留在了某个阶段，或者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化的群体。然而，现在所说的野人含义啊，却颇为含混，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我们搞清楚的看起来像人形的动物都可以被称之为野人。而在神木发现了大脚印，它实在是太大了，不会是人的，但是从外观上看又好像跟人的脚印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它或许啊是某种野人留下来的。
5: 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
6: 汤普森在《滚石》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这自然就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在1893年出版的《荒野猎人》一书当中啊，都讲述了一个现代大脚怪与早期美国西部拓荒者相遇的故事。在罗斯福的笔下，这是一个名叫鲍曼的猎人亲自讲给他的。鲍曼说，他年轻时和一个同伴到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地区去捉水獭，天黑之后在林中搭起了帐篷。

0: 棚宿营，在半夜他们就被一种嘈杂的声音惊醒，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很强烈的恶臭气息。在黑影中，他看到帐篷门前有一个巨大的人形身影，惊惧之中他朝那个影子开了一枪，那影子很快就冲入到丛林当中去了。这场虚惊之后，鲍曼和同伴决定第二天就离开，两人分配了任务，鲍曼去捉水獭，同伴清理营地。可等傍晚时分，鲍曼回到营地的时候大惊失色，同伴已经倒地死去，他的脖子被人扭断了。营地的周围散落着不少巨大的脚印，一看就知道是昨天晚上那只奇怪的生物干的。鲍曼什么都顾不上收拾了，连忙骑上马逃离了这个恐怖的森林。虽然罗斯福笔下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是大家都认为啊，大脚怪不过是虚妄之谈，几米高的巨人怎么可能在现实当中存在呢？
1: 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它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面孔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它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把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
0: 这段录像引发了无数探险者的兴趣，有人亲自前往大脚怪的发现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山谷地区进行搜寻，却一无所获。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也就是野人的尸体。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不过看上去一条手臂好像折断了，眼睛也有伤口，据称是有人用一颗子弹从后面射入其头部造成的伤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生活的人们习惯上将雪人称之为夜地，意思是居住在岩石上的动物，它们高1.5米到4.6米不等，头颅尖耸，红发披顶，周身长满灰黄色的毛，步履快捷。很多遭遇过这种奇特生物的人都说呀，远远的就能够闻到它们身上飘来的特殊的臭味。
1: 而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

0: 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
1: 就如美洲的大脚怪一样，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和传说多得数不胜数，故事也是五花八门。有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村民信誓旦旦地告诉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己遭到了雪人袭击。比如1953年，英国登山队员埃德蒙·希拉里，也就是那位说出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的著名运动员，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就发现，在某块坚硬的冰面上啊，留存有一个硕大的脚印，脚印长度是31.3厘米，宽18.8厘米，拇指很大，向外张开。他还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800米左右的高度，找到了一簇又黑又长又粗，但显然不属于人类的毛发。1960年，希拉里还联合记者戴斯蒙德·道伊格又组织了一次探险，希望可以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遇到雪人。他们带了价值上百万的装备，但却失望而归。不过在昆琼村，他们发现了一块雪人头皮，这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然而遗传学家马卡伯恩斯经过检验，所谓的雪人头皮是由当地的一种羚羊的皮仿制的，这样的结果让探险家们非常失望，探索雪人的热潮开始消散。直到明尼苏达雪人的展出，才再次掀起了人们对于雪人的好奇心。这具雪人的主人名叫弗兰克·汉森，曾经是一名飞行员。关于雪人的来历，故事无比离奇。
0: 1811年，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脚印，它们的形状酷似人的脚印，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后来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之后世界各地不断有人发现大脚印，可大脚怪却鲜有现身。1960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汉森的人正在狩猎，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三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
1: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 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0: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洛特看。弗洛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洛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洛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它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2: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2: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万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从四川成都出发，沿着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的崇山峡谷，通向西藏拉萨的是一条世界落差最大的公路，它全长2200多公里，平均海拔3000多米，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20多座大山，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亚洲最大江河在他的身旁奔腾呼啸。他诞生于1954年，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到达西藏的拉萨，因此得名康藏公路。一年后，中央撤销西康省，康藏公路的起点由雅安延至四川省成都，改名川藏公路。他第一次将中国内地与世界屋脊的交通紧密连接在一起，险峻雄奇瑰丽的天然地貌赋予它传奇色彩，而他的故事是一群人用青春乃至生命写就的世界奇迹，凝聚着永恒的信念。这群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他们与西藏的结缘始于成都战役之后。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8军在成都战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时，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在胜利的喜悦中。